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哎呀，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嗨嗨
2: 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

0: 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有文件呢。
1: 嗯，
2: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哎，我不明白，
0: 你那是找用你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2: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2: 那你是谁？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人带。我练你奶奶个卷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公公听着。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1: 黑呀，真黑呀。
0: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
2: 哪去了？
3: 来了来了。
2: 还练不练了？
3: 嘿嘿，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3: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3: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3: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3: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3: 都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
2: 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我们家的老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0: 阿伯，我来找我爸。
2: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0: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0: 嗯。
2: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

0: 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0: 老张呢？老张呢？
1: 哎呀，士兵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

0: 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在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0: 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1: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1: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0: 老张，
6: 张局长，
5: 保重啊！
7: 慢走，
5: 保重，
8: 保重，
3: 你回去吧，
7: 回吧。
0: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

0: 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就在这儿。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
4: 您把床底

0: 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让
0: 起来。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我们重大气象台风二级。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三十一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

0: 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2: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1: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2: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1: 哎，
2: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1: 哦，好。是这个吧，爸？
2: 嗯。
1: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2: 打开。
1: 哦，好。
2: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哦，
2: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2: 哎，去吧，去吧。
1: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0: 老英雄，哎，
0: 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

0: 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要向北进发，我们 哎呀，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6: 对，
7: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5: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

0: 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看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条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我怎么有你这能力？
8: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博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的！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啊、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啊、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州，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2: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3: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呦
2: 火车要开了嘞，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跑个跑，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跑，
2: 快！
3: 哎呀，快！哎，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车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呀，
2: 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果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6: 到，
4: 小勺
7: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5: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6: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7: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我搅，
6: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抖了。
4: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8: 着。开个玩笑啊！
5: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5: 请坐。
4: 我说干什么？这是
8: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3: 班长啊？
5: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5: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6: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7: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8: 拜个年。
5: 好，
4: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5: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8: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8: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4: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8: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4: ！
6: 30秒！哎呀，
4: 你
6: 少了吗？
4: 这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5: 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4: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5: 是。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9: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5: 就是啊，
4: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6: 到。
4: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小飘，
7: 等，
4: 你来。
7: 是。
4: 准备计时。
7: 哎，班长
4: 啊，
7: 我想喝口水。
4: 啊，喝，喝。
7: 哎，我还想喝口水。
3: 我这个人毛病了。
7: 喂，喂，说话呀、啊！我不好了，哎呀，我不好了！哎呀，喂，谁呀、啊？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啊！爷爷呀、啊！爷！
5: 说话，讲话呀！
3: 还听不出来了，你看看。
4: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7: 我是
4: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7: 笑。
4: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5: 你打了，你打了，
3: 哎你不打我打。
5: 喂。
7: 老豆，
3: 老豆是什么呀？
5: 哎，就是爸爸呀！
10: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心里 的狗崽呀、啊！哎呀，大骂过连毛，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11: 时间到！
10: 哎呀，时间到！

0: 丸子、海杂饭、炒肉丝儿、豆芽块儿、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儿、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0: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2: 啊，我瞧着。
0: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3: 班长。
4: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0: 来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4: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0: 我怕。哎
4: 呀，你怕什么？来嘛。
0: 班长，我就不打。
4: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0: 喂，退休公寓吗？总机您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啊、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幼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不不不不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 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都管你啥事，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3: 三二。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个克星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3: 到。
4: 300号刘长吉
5: 到。
4: 301号韦东强
6: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6: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8: 和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了了。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8: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方厂、制药厂、
1: 手扶拖拉机械厂。
2: 喂，你就是张大嘴？
3: 对，我就是张大嘴。
2: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3: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2: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3: 我上班了。

岁月如梭，张大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的先驱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

0: 穿警服的。
1: 张青骂所有那个姓李穿警服的人，这岁月如梭，张青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呐、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不能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五，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天心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清心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常言说呀，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丽紫檀，百人百姓，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拿汤二虎来说，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是个标准的大老粗。而且呢，性如烈火，也不问青红皂白，不计后果，头脑一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是通过这些年跟随张作霖、孙烈臣、张作相等，他大有进步。遇上什么事儿了呢？也动动脑筋，也来回地想想。可是呢，他这个老婆田大丫头，那是申公豹他娘坏事的母子。有道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老爷们儿遇事想不开，做妻子的能设法规劝，那就不会发生事情。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有些事儿呢，经过他一破解，化险为夷。但这老婆则不然，唯恐天下不乱，把他老爷们儿汤二虎这顿撸，这顿损的，把二虎给撸急了。他脑筋蹦起多高来，蹭蹭把双枪拽出来了。老婆，好嘞，叫你看看你丈夫究竟是何许人也。走，那走，我跟着。夫妻二人四支枪就离开了住宅，可是背着张作相啊，要叫张作相知道，就活出这条命不要，也不能放他们走。这对坏事的母子等离开李仁德他们家，打听好路途，直接赶奔老乔家。这老乔家是承德本地的守护，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号称乔家三虎，特别这个老老虎叫乔宝山。乔宝山在晚清的时候还做过一任御史官呢。您别小瞧这御史，五品小官不大，但权力可不小。这御史啊属于言官，有人就骂他们说御史是条狗，有事没事咬三口，有事没事动三本，他老告你的状。因为他有权给皇上进言，不是说文官这么的了，就说武将那么的了，要真给你种上就够你呛啊。就满朝文武也不得意他。现在清政府垮台了，民国成立了，他这饭碗也砸了，也搭着上了年纪了，回到原籍承德。但是他没离开老本行，他认的人多呀，跟北京、天津各大城市都有往来，而且他那些弟子朋友在民国当大官的也不少。远的不说，就说近前，住在承德混成旅少将旅长马福祥，是他干儿子。马福祥掌握着一万多支枪杆子，那是承德的一霸呀，自立为王。表面上受民国的约束和指挥，实质上在这独树一帜。另外，承德行署专员姓纪，叫纪国臣，也是他干儿子，一文一武都在他掌握之中。 你说他靠着这两座大山，什么坏事他不敢干？纵子行凶啊，他那俩儿子，一个乔明礼，一个乔明信，人送绰号大虎二虎，加上他这只老虎，人称乔家三只虎。所以他们才敢光天化日之下砸人家的饭馆子，把李仁德的眼睛给打瞎。可今儿个他们倒了霉了，没想到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神鬼都怕恶人呢。你不是虎吗？又来只猛虎和一只母猛虎，这两口子更不停歇，一直找到老乔家府门外。老乔家住在北门里，哎呦，那大院套那可漂亮啊，飞檐斗拱，卧砖到底，磨砖对缝，上马石下马石两大溜拴马的装绝，门前一拉66颗龙爪槐，青石板铺的街道，那围墙都1丈4尺多高，四犄角还有炮楼呢。因为他们家得罪的人多，恐怕人报仇，所以加强了戒备。管护院的教师能有20-30号，都有冒烟的家伙，什么独角龙、铁公鸡、绝袜子、老抬杆、洋炮都有。咱们单说唐二虎两口子，打听确切了，这就是老乔家。夫妻二人站住了，唐二虎把胸脯一拔，告诉田大丫头：“你后退一步，看我的。”“
3: 嗯，好。”“
2: 我说丈夫别害怕，有为妻给你撑腰，你待着吧你。”“大老爷们指着老婆，那太没出息了。”唐二虎说到这儿，把双枪别起来了，把双手一背，晃着大黑脑袋，他就喊上了：“哎，我他妈这家姓乔吗？有带活气儿的滚出他妈一个来，要出来还这么了，不出来我他妈要放火烧你的瘪窝。”这唐二虎啊，纸糊的驴，大嗓门嗷嗷这一嗓子，院里听得真真的。乔家三虎没听见，他手下的人呢，值班的人听清楚了：“哎哎，哥哥兄弟别说话，别说话，我什么玩意儿乱叫唤，好像叫咱们门，看看看看，我听着怎么这么不顺耳。”管事的开开角门出来了，往台阶下一看，嚯，站着一条大汉，这家身体也棒，像一面墙和一桶杯差不多少，背后还跟了一个。书中代言田大丫头是女扮男装啊，可不是女人的打扮，也戴着帽子。本来他长得就难看，再穿上男子的服装，真看不出来他是女的。个头也大，长得也绑，跟唐二虎好像哥俩差不多。这管事的把三角眼一瞪：“哎，他妈你吃饱了撑的，你在这吵吵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来的？”唐二虎看了看他：“妈的来的，爷爷说什么你没听清啊？看你这小模样，你就是个狗屎的奴才。这是老乔家吗？给老乔家三虎报个信儿，就说他祖宗来了，叫他们出来接他祖宗。”“
3: 哟，好小子，
2: 你是哪个山上被赶下来的野种，敢跑到这儿来搅闹来？
3: 弟兄们，收拾收拾他。”
2: 一言未了，从里边又蹦出4-5条大汉，过来就伸了手了。他们家打人呢，跟吃糖块差不多呀。哎，唐二虎一想啊，他多少日子没有施展施展的我这胳膊腿了，待着实在难受，今天拿他们舒筋活血吧。这唐二虎那手跟蒲扇差不多少，比他们都高着一脑袋，两只大拳都抡圆了，乒乓乒，哎呦，乓扑通，哎呦，哎呦，扑通。3下5除2，把这几个人打的是王八赶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呀。管事的一看遇上茬了，到里边送气儿。时间不大， 这大虎乔明礼，二虎乔明信，拎着二人多别的铁公鸡在里边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呀，报告少东家，可了不得了，门前来了俩黑的个，说话说的太难听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来找茬来的。躲开，躲开！这俩小子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个头不次于汤二虎，长得也挺棒。大虎今年32，二虎今年29，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穿绸果断，铁叉辣嘴。大虎看了看汤二虎，
4: 朋友，你是哪路的朋友？
2: 到这儿有事儿吗？大概我们老乔家怎么回事你也有耳闻
4: 啊。去你妈的吧，我问你，你叫什么名？
2: 我叫乔明礼，这是我兄弟乔明信。
4: 啊，
2: 承德有三只虎，你们俩是不是里头的？
4: 啊，是啊。
2: 啊，你爹叫老老虎。我问你点事儿，前些日子你们是不是砸了一座饭馆子，打伤了一个老头，姓李，叫李仁德呀？有没有这事儿？
4: 有啊。有怎么样？
2: 有就不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实话跟你说，爷爷要路管不平之事，今天呢要替李老爷子出这口气。杂种，我杀你的全家！
3: 好他妈小子，来把他抓住，送到官府。
2: 这二虎啊，还像虎旁人那样的。话音未落，唐二虎那自来德就拽出来了，那是德国大镜面，二门手指头一靠门筋，对准这俩小子那脑袋，啪啪啪啪，就四枪，再找俩虎的脑袋都碎了。都田大丫头在后头看着，这还像我丈夫，还有点阳刚之气。你听，真是个惹事的母子，他就没想一想，人命关天，能完得了吗？唐二虎把他俩击毙之后，他们俩手下那些恶奴一看，我的天，杀人的魔王来了，怪不怎么横，嗡，做鸟兽散。你看这帮人呢，欺负穷人行，欺负那老实人也行，他们比秃尾巴狗还横。遇上唐二虎这样的茬子，当时就凶了。尤其他们发现这位可不是一般之辈，带着冒烟自动的家伙来的，能打联想，哪来的这是？能不害怕吗？你就是侠客、剑客、剑仙、剑魔乃至神仙，你也架不住这玩意儿。二门手指头一动，梆一响，趴那儿了。哎，所以这帮人全跑了，有的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二虎打死他们之后，这气儿出来了，扭回头问田大丫头：“下一步怎么办？”这还用问吗？剪草须除根呢。你想想，他们俩报名了，他爹乔宝山是老老虎。要没

0: 咱俩不敢这么干，可能下一步是一场混战呢，我得到兵营，到我干儿子马福祥那儿躲避躲避。车还没等备好呢，二虎两个人就赶到了。谭二虎一看这老家伙个头挺高，长得颇像死去的二虎，而且穿着打扮那是主子，一个箭步跳到他背后，蹭一把把衣领子给薅住了。别动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哎呀，这乔宝山哪见过这个，倒坐一团的，腿一软，给唐二虎就跪下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你提条件吧，你提吧，我有的是钱，要多少给多少，只要饶了我这条老命。啊呸，我问你，方才那俩小的，一个叫乔明礼，一个叫乔明信，是你什么人？
1: 是我儿子。
0: 哦，你就是那个老老虎，这个老杂种。你光会生儿子，你不会教育你儿子。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我听孙烈成给我讲的。水有源，树有根，你这个坏事的根呢、啊、我岂能容饶。啪啪啪，三枪先击碎脑袋，后打穿身体，这个老家伙腿儿一蹬，绝气身亡。三条人命，其他的人都跑光了。夫妻二人拎着枪前院后院转了转，田大丫头也觉着出来这口气了。我说丈夫，行了，见好就收，咱不能胡来呀、啊、赶紧走吧。
2: 啊，走
0: 走，往哪儿走？这是在城里出的事儿，承德能有多大个地方？文武衙门都离着不远呢、啊、那报信的早把信送到了。他们刚一出老乔家的大门，对面的齐雄就到了。闪开闪开闪开，啪啪啪，鸣枪示警，赶散老百姓，把前面全给包围了。唐二虎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军队开来了，吓得一缩脖，赶紧进屋了，把大门关上，跟田大丫头说：“我说老婆子，不行了。哎呦，没想到他妈他手下人来得这么快。咱们两个人如果都叫人家抓住，那就全完了。最好你快跑，趁着他们还没形成包围圈，在后边还可以走。我上哪儿去？回家呗，找凤芝去。你到家里的一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是矢口否认，别承认你来过，把男人的衣裳脱了，马上换成女装，天塌下来有丈夫我顶着，活着我一个人跟他们滚了。哎呀，咱们夫妻感情恩厚，在这紧急关头我怎么能舍你而去？就拉倒，别甩词儿了，快他妈滚蛋，晚了出不去了。田的丫头没办法，含着眼泪从后边他跑了。那田的丫头刚出了老乔家后门，那巡访营的大队人马就开到，把后街也封锁了。现在就剩下唐二虎一个人，要说一点都不害怕呀，那叫瞎扯。那唐二虎也有点后悔了。哎呀呀呀呀，犯不上。临离开新民的时候，哎呀，人家左邻呐低了我耳朵嘱咐我，不让我惹事儿。他妈张世飞这个王八蛋在旁边紧敲边鼓，哎，结果还让他猜对了，还真出了事儿了。这不是给我们二十七师找麻烦吗？唐二虎又多了点心眼儿。心说我要挺身而出，亮亮我这张牌子，我说我是陆军二十七师少将副师长。

0: 歼五十三旅旅长。反正眼前呢能不受罪，他们不敢动我，必定跟奉天取得联系，经过交涉呢，我们夫妻啊许没事儿。但唐二虎又一想，不行不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能给旁人找麻烦吗？那做林的事儿就够多的了，再为我分神，再为我得罪了马福祥他们，这不犯不上吗？别别，好汉做事好汉担，宁愿我掉脑袋，我不能拉七个扯八个，就这么办。唐二虎想到这儿，登高往外头一看，外边除了马队就是马队呀。二虎一想，我也别在这闷着，他们越来人越多，我呀跑吧。他跳上厢房，对着东面放了一阵排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外边的军队就喊：“家伙厉害！他那冒烟的家伙厉害！听声音可能是德国造，离着远点注意，弟兄们注意！”哗哗哗哗，谁？这么一乱的时候，二虎奔西边跑下去，肉从胡同跳下去了，正好外边有当兵的，当兵的看出来了，在这边呢。还没等举枪射击呢，二虎对天上啪啪啪啪啪又放了一阵排枪。谁不怕这个？把军队惊散，他越过横街，一翻墙头就跳到另一个院里去了。在另一座院落一翻墙又跳出去，奔后胡同跑开了。唐二虎对这地理也不太熟啊，这就叫瞎跑瞎蹦。二虎那意思呢，管怎么的我得出城，到了郊外就是我的天下了，凭着我的经验，凭着我带的子弹和两支枪，我也杀你个马仰人翻。但是二虎又一想，不管无论如何，冤有头债有主，把老乔家人打死这是应该的，对旁人我不能伤害着，那么打一个人那是一笔账啊。你看二虎为什么对天鸣枪呢？没往人身上打，主要是吓唬吓唬他们。你说他虎，哎，粗中有细，想的这事儿还真挺周到。可是人家军队越来越多呀，二虎心忙意乱，人慌时至，一下钻进了死胡同。对面这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那大围墙有一丈四尺多高，二虎连蹦两蹦没够着墙头，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拎着枪转身回来，还想从这个胡同吞出去，出不去了。胡同口被巡防营给封锁了。你看他不敢打人家，人家敢打他呀！举枪射击，子弹在唐二虎身边左右飞过，啪啪啪啪啪啪。二虎想坏了，要照这样子下去，非把我打成筛子不可。回身一看，胡同两旁有人家，他也没数一数几个门，其中有一个门带小门洞，他就仰到门洞这儿了。二虎琢磨着，看来不开杀戒我难以逃生啊，照这样我非得动荤枪不可了，你们他妈打我，我就得打你们呢。正在这么个时候，他身后这门开了，从门里边伸出一只手着，砰，抓住二虎的肩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 乱世枭雄。
0: 上回书，一虎屠三虎，大闹承德城。汤二虎惹的这个祸太大了，三条人命，而且死的那是什么人呢？能完得了吗？哎，你还别说，在紧要关头，他身后的门开了，伸出一只手来，砰，把他衣服抓住了。那人劲儿还挺大，一把把二虎就列到院里去了，反手把门扣好。一开始唐二虎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认为这是官府抓差办案的呢，把枪举起来刚要开枪，那个人冲他急忙一摆手，那意思别介，用手指指自己的心，意思是说我是好人，我救你。二虎一看对面这个人呢，比他矮着一头，小矬胖子，能有个50左右岁，长得挺绅士，挺气派，不像歹人，而且人家持手空拳，什么家伙也没拿。二虎他长出了一口气，往院里一看，冷清清，除了这个人之外没第二位。这人一把拉着二虎就进了屋了。哎，他们家这屋还挺多，拉着二虎钻这个门进那个门，左拐右拐，到了一所去处，是一间暗室。屋里头有桌子有板凳，这人赶紧扶着二虎坐下了。朋友，好样的，我服了你了，你给我们承德府的老百姓去掉一大害，我代替承德府10万父老乡亲向您感谢。我没旁的说的，我尽我的最大努力保护英雄的安全，你可别动啊，任凭他怎么搜怎么找，你要不严你就没事儿。哎呀，恩公，我谢谢你了。你贵姓？哎，先别问这个，先别问，没时间唠。哎，平，咱们呢？我去应付应付啊，一会儿我就回来。这人走了，二虎粗中有细，他可坐不住了。心说这人说的倒挺好听，给我戴了一顿高帽，能不能是稳军计把我稳住？他出去高人去了。又一想，不至于，他要不把我放进来，我也得叫巡访营的把我逮住，我无路可去，他何必用这种损招呢？这不脱了裤子放屁自找麻烦吗？他心里正在疑惑之时，那人又回来了，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哀家他们搜查呢，等到我这儿了，我跟巡访营的小队长江队长认的，我说没看着，人家在前院转一圈走了，上别的地方搜去了，暂时下你不会有事儿的，安心在我这歇着。
3: 这我朋友，咱俩一无冤二无仇，你可不准欺骗我呀，你要真是出于好心救我，我这人讲义气，不忘恩，迟早有一天我要重重打报。可反过来说，你要跟我耍心眼，暗中下绊子，我他妈可翻脸不认人。
0: 好汉英雄，难怪你有这么一想，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不了解我，所以你才产生这种想法。上有天下有地，我家一大家人家，我以身家性命担保，我要欺骗好汉英雄，我说的是瞎话，我要暗中下绊子，让我一家不得好死。你手里不有冒烟的家伙吗？你把我一家子全都宰了，你看怎么样？
3: 别说了，别说了，妥了。
0: 听你说这

0: 完话，你就是个实在人，我歇歇了。别吵吵，您声太高，压低点声啊。时间不大，外头脚步的声音。二虎这枪啊，始终在手里头拎着，不敢放松警惕。回头一看，门开了，从外边进了个老婆。这老婆倒是不老，能有50左右岁。哎呦，长得太难了，还豁子嘴儿，麻子脸儿，走道还有点罗圈腿。等进了屋了，就跟那男的说：“当家的，怎么啦？这么乱啊？”“啊，没事儿，没事儿。”“我是家里的，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他摊了官司了啊，在咱们家先避避风。你嘴角可千万严密，不准声张出去。另外，你精神点，把门户看好。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他进来。”“
1: 哎哎，好了，我知道了。”“
0: 哎，等等，你先给沏壶水来，再准备点吃喝啊，我们就在这屋等着。”“
1: 哎哎。”
0: 啊，二虎这才明白，这是两口子。哎呀，一瞅这男的长得这不错，小白胖子，也挺绅士。我这老婆可太难点了啊，这是啊，白天见着了，这要晚上见着得吓趴下，比那鬼差不多少。在心里胡琢磨，一会儿本宅的女主人沏了一壶艳茶，端来几样点心，然后转身退出去了。这个人坐到二虎对面，先给二虎满了杯浓茶。“好汉，喝点艳茶败火，肯定你这阵心里头有火，来喝几碗，饿了吃点点心垫吧垫吧，晚上等没事了咱们好好喝几盅。”二虎还真渴了，把面前的茶水一饮而尽，点心可没吃，这阵吃不下去。“哎哎，我是朋友，方才我就问你了，请问你贵姓高明啊？”“哈哈，我姓王啊，我叫王家凡，我是保定的人。”“哦，王家凡，请问您在哪行发财？”“哎呀，你是没注意吧，咱们待着是后院，再往前走是前街，我家开了个王记当铺，我是当铺掌柜的。”“哦哦，当铺那玩意儿赚钱呢。”“哦，哎，恩公，咱把话还得唠透，不然的话我心里没底。咱俩没见过面，你怎么敢收留我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好汉英雄，方才我说的是实话，你给我们承德府除了害了，你把老乔家三虎给除掉了，你本身就积了阴德了。你是不知道，乔家三虎把承德府的人呢，简直都欺负苦了都。老百姓提起他们爷们儿的牙长四指，敢怒不敢言。就我这个当铺也没少受他们的气呀，到时候跑这哪吒来，我就得给人家钱，不给钱你这买卖就干不了。再跟您说，前年我得罪了老乔家，蹲了半年监狱，好悬没把我打废了。其实呢，你这就算给我报仇雪恨了，我能不感谢你吗？就出于这种关系我才要保护你，你是大好人。”“真的？”二虎点了点头。“看来这人呢还得做好事，妈的要净做坏事，像老乔家似的那就完了。”王家凡点点头：“是。哎，方才那女人呢是我屋里的，他姓李，叫李桂金啊。嗯，你别见外。”“哦。”二虎说：“好吧。”我说：“恩公， 我老在你这待着保险吗？我得走。
2: 不，不行，
0: 现在你可走不得呀。你想想，官府的人不把你抓住，交不了差，能完得了吗？不用问，外边已经戒严了，挨门挨户的清查户口啊，你要一出去等于自投罗网。不管你家里有什么事儿，你暂时先住到我这儿，哪儿都不能去，有我保护你的安全。等这个风声过去了，我再放你走，你看怎么样？
2: 嗯，哎呀，那我可给你添了麻烦了。我老王，我瞅你这人也怪实在的，这么办吧，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咱俩算口盟的把兄弟，你算我大哥得了，我给你当个兄弟。
0: 唐二虎说到这儿，把枪放下，趴地上给王家凡就磕头。王家凡乐坏了，哎呀，贤弟请起，贤弟请起呀、啊！这我求之不得呀，贤弟啊，唠了半天我还没详细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儿？
3: 我俩就……
0: 哎，唐二虎粗中有细嘛，刚想报名，我叫唐玉林。人送绰号汤二虎，又一想别介，你看我这个臭名不怎么地啊，一般人都知道。我倒无所谓，株连了张作霖、孙烈臣，那就合不来了，不能说真名实姓。
2: 他问啊，
0: 小弟姓毕，
2: 哦，姓毕，
0: 台谱怎么称？台谱是什么？就你叫什么名？
2: 我姓毕，
0: 我叫毕不上。
2: 哦，
0: 毕不上。嘿，王家凡一听，哪有叫这名的？哦，知道这兄弟、啊、还没说实话。君子不能强人所难，也就没往下追问。啊，暂时就叫毕不上吧。毕贤弟，你跟老乔家有仇？
2: 有。
0: 有什么仇？
2: 还他妈他欺负人呗！他把我一个朋友眼给打瞎了，饭馆子给砸了，因为这个我才找他报仇。
0: 行，好吧，毕贤弟啊，还是那句话，这屋里头狭窄点，但是非常保险，这是我闭目养神的地方。你在我家住着，吃喝不愁。你暂时委屈委屈，先住在这儿。如果你不放心，我把行李搬来，我陪着你。
4: 咱这么说吧，当天晚上没话，二虎把枪就在手中扣着，王家凡陪着他颠倒着睡的，前半夜唠唠嗑，二虎始终没敢向他交底。到了第二天天亮，二虎睡着了，也就是打了个盹吧，顿时精神了。一看王家凡起来了，漱口水洗脸水都给准备了，瞅二虎睁开眼睛，贤弟啊，睡得怎么样？
2: 挺好挺好，恢复疲劳了，
4: 赶紧下地吧，漱口洗脸。二虎漱完口洗完脸就更精神了，精神可是精神，他惦记家里头，心说妈八字的，我一宿没回去，家里非炸庙不可呀，也不知我这老婆回没回老李家，凤芝怎么样，我娘怎么样。
0: 哎呀，他们抓不着我，再调查清楚了，把我家里人都给抓起怎么办？这活活急死人也。
4: 二虎想的这是坐不稳立不安，抓耳挠腮。王家凡看出来了，
0: 贤弟，你的心事我清楚，你放心，一会儿我派人出去摸摸情况，要没事了我就放你走。
2: 哎，行行，大哥多谢多谢了，我实在待不住了，天黑我是非走不可。
0: 行，我顶多留到你掌灯，但是白天无论如何你可别出门。
2: 哎，好吧。
0: 他那个丑老婆李桂金来了，打点的早饭，王家凡就派人出去到街上摸底去了。一个小时之后，伙计回来了， 掌柜的，其实没什么事儿了，戒严已经解除了，听说凶手还没抓着，但是岗什么都撤了，做买做卖的都恢复正常了。另外听说老乔家的家被封锁了，官府正在过府验尸处理后事呢。
2: 哦，
0: 二虎一听这个心呢宽松了不少，看来有活动气儿。说这话的时候呢，吃晌午饭了，二虎这顿饭没少吃，对这夫妻千恩万谢。嗯，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吧，外边来人了，掌柜的，掌柜的，您出来一趟。哎哎，我这就来。王家凡把筷子放下出去了，那老伴儿也跟出去了，屋里就剩下二虎。二虎又有点发毛，赶紧把日本米雷根拽出来了，子弹顶上。躲到门后边尽量的听听他们说什么。总而言之，汤二虎警惕性非常高，就怕上当。哎，断断续续听了那么几句话。掌柜的，咱们的人已经把笔摸清了，怎么样，回来了，从他妈上海那边回来的，几天了，回来大概没十天也差不多少。就听王家凡说：“狗娘养的，你到底回来了？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掌柜的，你要想报仇，你还得抓紧呐、啊！听说过两天他们还要走，要一走了你就扑空了。
2: 好了，
0: 去去去，把那哥四个给我请来。越快越好，我等着啊，叫他们带着家伙。哎哎，我知道。二虎一听什么事儿，跟自己这事儿好像没什么关系。听外头脚步声响，二虎重新归座，把枪又揣起来了。这时王家凡和他老婆李桂金从外边进来了。这回这王家凡那个气色也不正，嘴唇发青，脑筋蹦起多高来，勉强陪笑，吃吃来，兄弟吃。哎，
2: 我大哥，我这人可不应该多嘴啊。刚才你们在窗户外头说话，我断断续续听了几句，好像这你家也摊了点什么事儿。你在外头还支吵着有什么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了的，兄弟你听见了？
0: 没听全，反正断断续续。嗨。跟你没关系，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坎坷不平啊，曲曲弯弯。你看你有你的事儿，我有我的事儿，你不必多问了啊。还是那句话，我这不管什么事儿，你待着你的，不保险你千万别走。唐二虎也不傻，一听人家这个话封闭的挺严，不愿意深说。二虎又没必要深问，就不说这事儿。俩人低头喝闷酒，20分钟之后，外头响起杂乱的脚步声，二虎就一愣，眼睛当时就瞪圆了。就听外头说：“掌柜的，您出来一趟。”哎，来了，兄弟，我有点事儿啊，你先吃着。王家凡说完，跟他老婆又出去了。您说这饭能吃好吗？唐二虎又把枪拽出来了，手扣着扳机，躲到窗户这儿，心说、啊、我呀别光听，我得看看。那个年头啊，那玻璃啊不普遍，一般的还都是窗户纸，窗户纸有破裂之处。二虎就往外看着，嚯，一个院里头有六七个，有的啊，短衣襟小打扮，13太保的扭帕，大带沙腰，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手里拎着三节棍，有的拎着花枪，有的拎着棒子，还有两位光着膀子，脑袋上拿皮条子勒着，戴着护腕，那护腕上都闪光夺目的铜钉，腰里插着囊子。

王家凡嘀咕了这么一阵，然后王家凡转身又回屋了，一看二虎在窗户那站着呢，兄弟，你是不是不放心想摸摸底？那倒不是，我看你出了一趟进去一趟，弄得我直发毛，这饭我也没法吃了。贤弟啊，我有事儿，一会儿我就回来，处理完我就回来啊，回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个人吃着，如果吃完了让你嫂子给撤下去，你在屋里头眯一觉，我估摸着那阵儿也就快掌灯了，你愿意走我再送你走，好吧？哎，我大哥，你是我恩公，我有什么我说什么，用我帮忙不？不，这点小事根本用不着你。说完了，王家凡收拾收拾跟着走了，院里头恢复了平静，就长得挺难看的本宅的女主人长吁短叹，进到屋来摸了摸那酒也凉了，又出去给热了热，还想把饭菜给热热。二虎一摆手，大嫂，我酒足饭饱，什么都不需要了。大嫂，怎么回事？你们家摊什么事儿？哎，一言难尽呐、啊！这话呀，他这我们当家的说了，不让跟外人讲，怕人笑话。这我实在难以启齿。二虎怎么问，李桂金也不说。哎，好吧，不说不说吧，闷着吧。二虎呢，就躺到床上了。想自己的事儿，心说我屁股没擦干净，管旁人的事干嘛呀？哎呀，掌灯之后我怎么出去呢？但愿老天保佑我家平安无事啊！我娘有病刚好，我们好容易一家子团圆了，连几天好日子都没过呢，难道又会摊事儿？那可太残酷点了。他着了，这一觉睡的也不知有多长时间，在睡梦之中他就听着院里的一阵子骚动，二虎警惕性挺高，一股神就下了地了，很自然的握住了双枪，掌身往院里观看，一看走的那伙人又回来了，走的那阵儿一个个倍儿棒，趾高气扬，舔胸叠肚，回来一看跟落汤鸡差不多少了，都受了伤了，有的肩膀子也耷拉下来了，有的满头是血，打了个大开花，还有的那个腿啊拿药布夹板系着，还抬了一架软床。二虎往软床上一看，好像是王家凡。哟，怎么站着出去横着回来的？人家是我的恩公啊，肯定摊了大事，我焉有不问之理。二虎就出去了，一看果然是王家凡，一瞅王家凡弄了个五眼青，顺着嘴角都往外冒血，已经奄奄一息了。大哥，恩公，你这怎么回事？恩公，哎呀，贤弟啊，没想到还见你一面呢，我还真活着回的这个家了，我有生之年交了你这么个好朋友，我没白活呀。哎呀，大哥哪这么多废话，究竟怎么回事，你要详细道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延边22度清凉夏夜的消费新图景，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全力打造买全球卖全球的跨境电商综合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盛夏八月，长白山间22度的晚风消解白日暑热，延边大地迎来专属避暑夜色。在一条贯穿延边东西的夜间文旅消费脉络带上，珲春依托边境区位、渤海历史、朝鲜族民俗等独有底色，打造差异化夜间消费新场景。清凉夏夜成为拉动本地夜间经济、留住八方游客的亮丽名片。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3: 依托国331边境风景道区位优势，珲春以自驾友好加渤海古韵双主线搭建复合型夜间消费场景，精准服务跨省自驾游客，成为延边边境夜游第一站。傍晚7:30，微凉晚风掠过珲春河畔，大批自驾游客、房车车主陆续驶入歌路市集免费停车区，22度清爽空气里，夜市烟火率先升腾。
4: 夏夜晚风习习，华灯点亮，这里呢就是位于珲春河畔滨河公园旁的一个歌路市集。这个市集呀，可谓是独有特色，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有宠物呢，都可以在这里很友好。最有意思的是，他还给免费给过路的房车自驾游的游客提供了很多便利。
3: 珲春歌路市集紧邻国331国道，这条沿边境线蜿蜒的公路被自驾爱好者称作极限秘境的起点。市集今年夏天全新升级，200个免费车位、35个充电桩、免费上下水、24小时开放的洗手间，让匆匆赶路的自驾游客愿意停下来。
5: 哎呀，啤酒、烤串什么都有，我走，咱品尝一下啊！
3: 小吃业态充盈市集消费链条。啤酒、烤串、边境特色风味美食一应俱全，满足大众夜间餐饮需求。夜色渐浓，消费场景由河畔市集延伸至渤海古镇，依托海东圣国千年历史文脉，珲春打造沉浸式古风夜游，以光影、实景演绎盘活历史夜间消费。
6: 夜游上呢，我们用光影还原渤海国的市井风貌，马站相关的场景及宫宴的氛围感，搭配着小火车夜游动线，不搞千篇一律的灯光。市集划分呢，也划分为渤海文化摊位及马站特色摊位，多元素融合，既有历史底蕴、民俗烟火气，又有独特的标志，和其他的古镇相区分。
2: 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凭借丰富的跨境好物、特色的网红场景、贴心的配套服务，成为边城新晋网红打卡地和特色文旅展示窗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购物体验、打卡拍照。
7: 走进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帝王蟹展馆门前矗立的巨型帝王蟹玩偶格外吸睛，成为园区超高人气的网红打卡地标。作为园区特色展区之一，帝王蟹展馆聚焦珲春口岸进口海鲜产业优势，集中展示销售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深海海鲜产品，让游客直观感受边境跨境商贸的活力与特色。
8: 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7: 为进一步展销帝王蟹等海产品，展销馆还设置了露营式就餐区，为游客现场烹饪帝王蟹等鲜活蟹类，同时销售雪蟹腿、鲍鱼、蛏子肉、生蚝肉等冷冻海产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9: 专程过来打卡巨型帝王蟹玩偶，现场能加工品尝鲜活海鲜，体验感特别好， 既能游玩又能品尝边境特色美食。
7: 在帝王蟹展销馆北侧，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的红发优选进口馆里，货架上整齐地摆放着种类丰富、包装精美的商品，吸引不少游客挑选。
10: 我从江西来的，我去年就来过珲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东北游，然后呢觉得珲春挺好的，然后所以今年带我老公然后也过来玩一下。建设的觉得很正规，然后夏天嘛，外面晒的时候进来逛逛挺凉快的，随便看看嘛，如果看到很喜欢的就买。
11: 我们馆汇聚东北亚多国特色商品，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丰富园区购物业态，助力园区构建一体化跨境商贸生态圈。
7: 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于2020年启动建设，2022年8月投用，设有商品展销、电商孵化、智能云仓等功能区。截至目前，已吸引电商、物流、外贸等190余家企业入驻，入驻率超85%，先后获得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省级双创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目前，园区正加快完善贸易、物流、服务一体化产业，全力打造买全球、卖全球跨境电商综合体，实现从聚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八篇，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7: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和服务全过程，因地制宜完善友好型、包容性、融合式的城市民族工作政策措施，应当加强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服务平台的共建和信息的共享，增强协作能力，提高跨区域政务服务的便利化水平，应当依法保障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支持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开展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学校、群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青少年跨区域社会实践、研学游学和参观考察等交流活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促进各族群众的交流合作和友爱互助。
2: 8月22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火热进行。作为珲春房川龙虎队本赛季最后一场主场比赛，珲春市全方位升级主场氛围，丰富配套活动，为球迷带来别样观赛体验。赛事当天，珲春市体育场周边整齐设置各类特色展示、便民互动体验摊位，集中展示展销珲春特色物产、跨境好物，全方位推介本地优质文旅资源，让广大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边城产业活力与城市魅力。
12: 通过延超这个盛大的活动，我们非遗传承人把自己的非遗产品带到现场展示给大家，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我们珲春的本土的非遗项目，更好的把它这个非遗传承下去。
2: 赛场内气氛热烈，活力涌动，极具珲春地域特色的帝王蟹主题啦啦队再度亮相赛场，队员们活力满满，气势昂扬，与客场啦啦队隔空互动，凭借整齐动感的表演、高亢嘹亮的助威呐喊，持续点燃全场氛围，充分展现了珲春赛事的独特风情与青春活力。
13: 看到大家有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也感觉到了非常的青春，非常的有热血，觉得气氛还是非常棒的。 想对他们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谁赢都是延边赢，希望大家加油。
2: 本场赛事中场互动环节，现场延续重磅福利活动，主办方现场抽取十位幸运观众，向每人赠送一只鲜活帝王蟹。惊喜满满的互动环节将主场氛围再次推向高潮。
14: 通过这次延超比赛呢，我也了解到了足球，觉得他们在场上奋力跑步的样子觉得很帅，再加上今天意外中奖了，我也是特别的惊喜吧。
2: 8月22号，珲春房川龙虎队迎战图门国门勇士队，这也是珲春房川龙虎队本赛季最后一个主场比赛，赛事备受两地市民关注，吸引了大批球迷现场观赛。比赛当天，珲春市体育场人头攒动，赛场氛围热烈高涨。看台上，珲春市民自发组成多支啦啦队，整齐嘹亮的助威口号此起彼伏，一条条横幅标语寄托着球迷对球队的殷切支持，整个体育场处处涌动着火热的主场氛围。
15: 今天现场氛围特别热烈，场上球员拼得很给力，跑位对抗都很精彩，还有啦啦队一直在服务，进助威锣鼓加油声此起彼伏，身临其境看球看得特别过瘾。
16: 能来到现场我觉得非常的荣幸，我觉得珲春队的球迷们都非常给力，对于主场作战的珲春来说也是一种优势的加持，希望球员们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
2: 远道而来的图门球迷同样热情高涨，大家在看台上整齐列阵，挥舞旗帜，全力为国门勇士队呐喊助威。珲春、图门两地球迷同场助威，共同烘托出激情满满的赛场氛围。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珲春看比赛，然后感觉延边一家亲嘛，咱们兄弟县市也都特别的友好，希望咱们这次比赛能够圆满顺利，然后也希望图门的球员啊发挥给力。
18: 球员们在场上都踢得非常给力啊，我们图门啦啦队也是非常卖力，两地群众呢都互相助威，尽显了友好情谊。今天整个赛场也是热火朝天，能在珲春观看这样精彩的足球赛，我们心里非常激动。
7: 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上线，数字赋能养老服务，智慧津贴惠民暖心。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近日举行。系统小程序上线后，延边州老年人足不出户，通过微信即可自主完成津贴申领、人脸认证、进度查询等全部流程，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老人少跑腿。同时，为兼顾老年群体差异化需求，针对不会操作智能手机、不便线上办理的老年人，继续保留线下帮办服务，切实做到服务不缺位、惠民不断档。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9: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0: 汤二虎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就他这位恩公王家凡也贪了事儿了。不但贪事儿，让人家揍坏了，奄奄一息用软床抬回来的，说话都费劲儿，一着急直吐血沫子。那二虎是热心肠的人，这阵儿把一切全忘了，连自己贪官司的事都忘了。二虎就着急，就问呢，怎么回事，把我急死了。我恩公大哥，你倒说一说。可王家凡有七心无七力了，说不出来了，用手捂着胸口，翻着大白眼根，指了指身边站的妻子，就是那个丑女人李桂金。你问他，坏事就坏到他身上。大哥，大哥！再看王家凡把头一歪，绝气身亡。

我说说你就知道了，我说出来你就明白了。管事的过来也劝，哎呀，好汉爷爷，好汉爷爷，不怪我们女主人这里都有套头。二虎一听，可也有道理，这就问，怎么回事？究竟，长话短说，我听明白就行。李桂金哭得跟泪人相似，趴到丈夫身上，哭的是极度昏厥。那死尸在院还这么多受伤的，能在院说吗？也怕旁人知道。虽然说深宅大院，也得加强防范。把死人抬到空房里头，受伤的人让他们在这守着。这李桂金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陪着二虎进屋就讲述了经过。二虎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这个王家凡呐，是保定的人，经常在石家庄一带呀念书做买卖，家境贫寒，后来落到承德。到了承德了，找口饭吃吧，没找着职业，在店房里暴蹲了好几个月呀，直落得囊中分文皆无，到街头上靠着卖字为生。这李桂金他父亲呢，当时还在着，就是开当铺的。这老掌柜的没事到街上溜达，发现王家凡字写得好，就爱惜上他了，就把他请到当铺。后来一问他的身世，深表同情，把王家凡留到当铺当先生。哎，这王家凡人还好，不但字儿写得好。自从他接管账目是清清楚楚，上和下目，没有不夸他好的。这老掌柜的没有多儿多女，就一个丑丫头，就这李桂金。这丫头还豁着嘴儿，还罗圈腿儿，脸上还净大麻子，坑坑洼洼的。你像这样找谁呀？你都不要，实在拿不起个的，他也不给。后来这老掌柜的一想，王家凡不错，虽然穷点儿，这人儿要配我女儿，那得配几个来回。后来找出人来一批煤，王家凡虽然知道这女人长得难看不称心，但又一想其他的条件不错呀，做个倒闸门的女婿，房产地业都是自己的了，又打穷光蛋摇身一变变成掌柜的了，可也差不多。所以也同意了。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夫唱妇随，生活倒也美满。后来老掌柜的死了，老李家的财产全归了王家凡执掌。哎，你别看老婆长得难看，王家凡非常本分，花花道没有。跟老婆一心一意过日子。王家凡呢，也常听人说过，丑妻近地家中宝啊。老婆长得丑怕什么？无颜娘娘还丑呢，能帮着治理国家。那漂亮媳妇有什么用啊？有多少人惦记着，招蜂引蝶，还备不住发生什么意外。古往今来，红颜多薄命啊！长得漂亮的媳妇儿，那净出事儿，不说绝对，但是不少。潘金莲长得倒漂亮，不然的话，能出来个武松杀嫂吗？哎，等等等，这例子举不胜举。你说这老婆这是宝贝，这在家中一座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老爷们一瞅脑袋都疼，谁敢靠边儿？这就是宝贝。所以想到这儿进行自我安慰，人家夫妻感情不错，吃喝也不愁。最不顺心的没孩子，吃了多少药也不行。那个年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不生孩子这不行啊，谁传宗接代呀？
夫妻

0: 二人都发愁了。后来这李桂金呢，就跟王家凡商议说：“这么办吧，咱家钱不少，我再给你娶一个，娶个妾。可这年月好汉占九妻，万一他给你生儿育女，咱们也有了后代香烟了嘛，对不对？”
1: 哎，不不不！
0: 王家凡说是绝对不可。妻呀，那事儿可就多了。你别忘了，一个槽拴不了两头驴呀。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到了那时候，你说我是疼你，我是疼他，我疼他你生气，我疼你他挑理，那可就是没事找事了。没孩子没孩子吧，我认了。你往后别有这种想法。哎呀，这李桂金一看丈夫什么邪心也没有，就越觉着对不起男人了。那女人不生育这是最大的缺欠了。他背着王家凡不知道托人不惜重金真给保妥了一份媒，逼着王家凡成了亲。王家凡一开始反对，后来生米做熟饭了，也就那么地了，娶了个妾，姓皮，叫皮氏，比王家凡呢小17岁。哎，你看这皮氏年轻漂亮吧，人不错，过得门来，对这夫妻那伺候的无微不至，对李桂金哎那就当亲姐姐似的。王家凡有个头疼脑热，他是衣不解带，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心说你看怎么样，人家家真有德，你看这个妾长得流光水滑的，你心眼儿还好，人家三口人怎么出来的，哎呀难能可贵。时间长了，这皮氏取得信任，王家凡把钥匙就交给他执掌了。那阵做买卖能不出去讨债吗？他一走呢，家里头就归皮氏执掌。那皮氏会来事儿啊，所以李桂金什么也不管，花钱呢账目你随便看着办，乐得大撒手。要不说呢，这个事情都有变化。哎，若干年后，这皮氏也没生孩子，不但没生孩子，还胡扯。有一次，被王家凡给堵上了。王家凡做梦没想到，一看他们家里坐个这男人。这男人长得挺漂亮，四方大脸，白面净皮，眼睛不大，细米拉的眼睛是穿绸果断。一问皮氏这谁啊，皮氏说这是我表哥，在外地住，最近上承德来办事儿了，听说我在这呢，到这看看。哦，王家凡说那是亲戚，没有说的了，还盛情款待。但就这人老来，从举止动作上看不像表哥，而且这个人还不拘小节，有时候四脚哈天就在皮氏这床上躺着。哎呀，王家凡实在有点看不过呀，后来把管家叫尚世红给找来了。他们家有管家，世红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这个表哥究竟什么人？一开始尚世红不敢说，王家凡呢就做工作。世红啊，你可是老人了，原来老掌柜的在着的时候你就是这儿的人呐，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咱们亲如弟兄相似，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在外边家里的托付给你了，你可不行背着我呀。尚世红没办法，东家往后您少出门吧，我也得真告诉您，但是我又怕您呢火压不住再出点事儿。据我所知，这皮氏不是个好东西，来家里的那位什么他表哥呀， 不是那么回事，是他的奸夫。前些时您不在家，我把底摸清了，您猜他是谁呀？西门外五里平的，在咱们承德都报了号了。承德府城里有三虎，城外有双龙。他有个哥哥叫混江龙翟福，他叫翟青，人送绰号小白龙。他们家里的良田千顷，那是咱们承德的财主。这俩小子，一个是花中的魔鬼，一个是色中的魔王。据我所知，皮氏跟您没结婚之前，就跟这小白龙翟青勾搭连环。您看，跟您过了门之后吧，他是买你的信任，把你哄得滴溜转，把钥匙都给了他了。现在他掌管财经大权呢。您不在家，他就把翟青勾引来。哎呀，你甭提了，那就没法向您说呀，明铺夜盖，俨然就是夫妻。火！王家凡一听火旺上撞啊，这还了得了！当天晚上审问妻子皮氏，王家凡火上来，准备一把短刀、鞭子、棒子都摆桌上，过夜堂。这皮氏啊，都承认了。皮氏说不错。是这么回事，他不是我表哥，我们俩是相好的，按理说我应当嫁给他，可是我父母做主，非得嫁给你不可。你比我大那么多，我能称心如意吗？嗯，但是我嫁给你了，我就是你们家的人，不开心怎么办呢？我得找开心的。我看这样吧，你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我还是你们家的人，我还照样服侍你，但是我跟小白龙的关系你不要干涉。你说这个条件能达成协议吗？后来夫妻就扭打在一起了，王家凡把皮氏就给揍了。好嘛，这下捅娄子了。第二天，这皮氏派人给二龙送了信儿的，翟青领着伙人冲冲大怒，就闯进王宅，把王家凡给胖揍了一顿。你说这奸夫有多横？揍完之后给皮氏拐走，所有的财产是卷包全拿走了，当然桌椅板凳人家不要了，把王家凡还有老掌柜的在世那些积蓄全拿走了。后来王家凡呢，养好了伤，找到城外五里坪去找翟青辩理。他大哥一笑，哼，我兄弟走了，不在家，上哪儿去了？那不知道，谁知上哪儿去了？有能耐你找去吧。可是王家凡派人一了解，真不在家，把人给拐走了。你找人家哥哥找不着，暗气暗憋。通过这件事情，他老埋怨自个儿的媳妇儿李桂金呢，你是坏事的母子，本来我不愿意，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拉扯成这件事儿，你看怎么样？果不出我所料吧。自从他过的门来，咱家过了好日子了吗？到了现在可好，咱们双手空空，让他坑得不轻，我是丢人现眼呢。可他媳妇李桂金是好心呢，也觉着委屈，没事就掉眼泪。哎，这事儿一直拖到现在。前文书咱说了，那管家尚世红派人在外头调查了解，一摸底，二龙翟青带着皮氏从上海回来了，所以他才禀报主人。王家凡呢也豁出去了，在外头雇了几个教士，就那光膀子拿三节棍七节鞭的，那都是打手。王家凡一想，我也不过了，人为一口气，佛背一炷香，我非得找着你们双龙不可，你们讲不讲理？皮氏我还不要了呢，这种下贱的女人想跟我过日子我也不要，但是财产得给我退回来，那是我们两辈人积累的心血，能落到你们手吗？起码得偿还一半。所以带着人找去了，到那块儿叫人一顿胖揍，

0: 又给捞回来了。王家凡身受重伤，被软床抬回来，所以用手一指他妻子李桂金，坏事就坏到你身上，倒霉就倒到你身上，就指这事儿说的。可李桂金不委屈吗？二虎这一追问，他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就诉说了经过呀。二虎又把尚世红叫进来了，问尚世红，刚才你们掌柜的带着你们去，你跟着没？我跟着来的。到那儿怎么回事？到那块儿我们掌柜的找那双龙呗，老大老二都出来了，妈三说两说就说茶了，就交了手了。最可恨的是那个皮氏在旁边掐腰，还给双龙助阵，说狠狠地打，打死他。就这样，小白龙他下了毒手，把我们东家打成这样。好啊！刚他妈弄死三虎，又出来双龙了。这小小的承德人物还不少呢，他妈的来的！大哥，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要没你我活不到现在，你在天之灵别散，我给你出气去。你说二虎又上了虎劲儿，那官司还没完呢，他头脑一发热，拎着双枪找到西门外吴礼平，在门前破口大骂。双龙不知从哪冒出个家伙来，还带着帮打手，还真出来了，那个皮氏也跟出来了。等一见他二虎不认识，他俩不认识，有人认的。二位，可了不得，惹不起这小子。他，乔家三虎就是叫他给杀的。那天我们看热闹都看见了，这小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刚介绍完了，二虎那块就开了火了，啪啪啪啪啪啪，11枪。把双龙打成了筛子，顿时绝气身亡。咱们前两天说过，这段书叫一虎屠三虎，双枪屠二龙，都是他二虎干的，血洗承德府。那个皮氏嗷一声想跑，让他二虎三步两步把他撵上，薅着头发给拖回来。你个下贱的老娘们，坏事都坏在你身上，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本来他没想把皮氏整死，想拖回来让李桂金出出气，可是你倒慢点，那二虎那家那手脚够多重，一个弱小的女人架得住他这顿揍吗？结果把肋骨蹬折，拨筋拧断，绝气身亡，又是三条人命。等完了事，二虎一想，哎呦，坏了，前面那三条人命再加上这三条人命，我在承德没法待了，我也快跑吧，回奉天找避风港啊。怎么的，作霖得给我出主意，他得向着我呀。我在他面前一跪，他认打认罚，爱怎么怎么地，他也不能要我这条命。想走走不了了，这一折腾，人家早报官了。本地巡访营的营长叫刘殿贵，领着500多骑兵就到了。那前者那官司没完呢，刘殿贵那叫马福祥给臭撸了一顿，现在革职留用，抓不着凶手的话要问他的罪，所以他派出眼线和密探四方打听消息。二虎刚到吴礼平，有人认出来就到里边送信了，所以人家齐巡出动到这块就给二虎包围了。二虎再想开枪，两支枪子弹全打光了，这枪要没子弹还不如没有呢，两块铁饼子怪害事的。可就在这时，别动，别动，稀里哗啦，别动，举起手来，别动。 二虎也乖，把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
1: 哎，没动，
0: 没动，手举起来了。这样就表示投降了，就不能开枪了。刘殿贵从马上跳下来，穿着大马靴，大步流星到他近前看了看。是你，是你呀、啊，老乔家的人是你杀的？
1: 是。
0: 为什么杀人？报仇雪恨。今儿个呢，路见不平，嚯！在哪儿冒出你这么一位梁山好汉呢？你是武松啊，你是李逵呀、啊？这回没得说了吧？来，捆起来！
1: 等等等等，
0: 我说哥们儿，看你这军衔，你是什么官？
1: 营长。
0: 啊、哦，给谁当营长？我是中华民国堂堂的陆军少校，我们将军大人旅长就是马福祥。哦，你是老马的部下呀？
1: 好嘞。
0: 哎，哪儿不是交朋友呢？我怎么办？我这两颗冒烟的家伙送给你了。说着话，把两支枪递给了这位营长。刘殿贵接过这两颗枪，一看就傻了，满烧蓝呐、啊！这枪这个棒，你看他是营长，他也不趁这家伙。他一瞅使这种枪的人，哪有凡人？那在那个时候，这种枪不普遍呢、啊，一般的都大台杆、撅把子、独角龙，使连发子弹，德国镜面、日本米雷根的。那屈指可数啊！这刘殿贵，军人出身呢，精白楞枪了。他一看这两颗枪，这个装饰，那家这都是赤金的柄，象牙的把，太名贵了。哎呦，我别小瞧眼前这黑的个子，我得问问他是谁。我朋友，我太感谢你了，这枪真送给我了，
1: 送给你了，
0: 做个纪念吧。那么请问英雄好汉你叫什么名？
1: 哎，姓毕啊，叫毕不上。
0: 哦，毕没听说过，还张不开那个毕不上。我说朋友，既然你把这么贵重的枪支都送给我了，我不要求别的，要求你赏一个真名实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的汉族兄弟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野草滩上哦，盖起了多少场。

我们大家建设的是不你左右，社会主义大厦哟，我们大家走的是同一条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常言说呀，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丽紫檀，百人百姓，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拿汤二虎来说，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是个标准的大老粗。而且呢，性如烈火，也不问青红皂白，不计后果，头脑一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是通过这些年跟随张作霖、孙烈臣、张作相等，他大有进步。遇上什么事儿了呢？哎，也动动脑筋。

把他老爷们儿汤二虎这一顿撸，这一顿损的，把二虎给撸急了。他脑筋蹦起多高来，蹭蹭把双枪拽出来了。老婆，好嘞，叫你看看你丈夫究竟是何许人也。走，那走，我跟着。夫妻二人四支枪就离开了住宅，可是背着张作相啊，要叫张作相知道，就活出这条命不要，也不能放他们走。这对坏事的母子等离开李仁德他们家，打听好路途，直接赶奔老乔家。这老乔家是承德本地的守护，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号称乔家三虎，特别这个老虎叫乔宝山。乔宝山在晚清的时候还做过一任御史官呢。哎，您别小瞧这御史，五品小官不大，但权力可不小。这御史啊属于言官，有人就骂他们说御史是条狗，有事没事咬三口，有事没事动三本，他老告你的状，因为他有权给皇上进言，不是说文官这么的了，就说武将那么的了，要真给你种上就够你呛啊。就满朝文武也不得意他。现在清政府垮台了，民国成立了，他这饭碗也砸了，也搭着上了年纪了，回到原籍承德。但是他没离开老本行，他认的人多呀，跟北京天津各大城市都有往来，而且他那些弟子朋友在民国当大官的也不少，远的不说，就说近前，住在承德混成旅少将旅长马福祥是他干儿子。马福祥掌握着10000多支枪杆子，那是承德的一霸呀，自立为王，表面上受民国的约束和指挥，实质上在这独树一帜。另外承德行署专员姓纪，叫纪国臣，也是他干儿子，一文一武都在他掌握之中。你说他靠着这两座大山，什么坏事他不敢干？纵子行凶啊，他那俩儿子，一个乔明礼，一个乔明信，人送绰号大虎二虎，加上他这只老虎，人称乔家三只虎，所以他们才敢光天化日之下砸人家的饭馆子，把李仁德的眼睛给打瞎。可今儿个他们倒了霉了，没想到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神鬼都怕恶人呢、啊，你不是虎吗？又来只猛虎和一只母猛虎，这两口子更不停歇，一直找到老乔家府门外。老乔家住在北门里，哎呦，那大院套那可漂亮啊，飞檐斗拱，卧砖到底，磨砖对缝。上马石下马石两大溜拴马的装绝，门前一拉66棵龙爪槐，青石板铺的街道，那围墙都1丈4尺多高，四犄角还有炮楼呢。因为他们家得罪的人多，恐怕人报仇，所以加强了戒备，往护院的教师能有20-30号，都有冒烟的家伙，什么独角龙、铁公鸡、绝袜子、老台杆、洋炮都有。咱们单说汤二虎两口子，打听确切了，这就是老乔家。夫妻二人站住了，汤二虎把胸脯一拔，告诉田大丫头：“你后退一步，看我的。”“嗯，好。”“我说丈夫别害怕，有为妻给你撑腰，你待着吧。”“你大老爷们指着老婆，那太没出息了。”唐二虎说到这儿，把双枪别起来了。

0: 双手一背，晃着大黑脑袋，他就喊上了：“哎，我他妈这家姓乔吗？有带活气儿的，滚出他妈一个来！要出来还这么了，不出来我他妈要放火烧你的瘪窝！”这汤二虎啊，纸糊的驴，大嗓门，嗷嗷这一嗓子，院里听得真真的。乔家三虎没听见，他手下的人呢，值班的人听清楚了。哎哎，哥哥兄弟，别说话，别说话，我什么玩意儿乱叫唤？好像叫咱们门，看看看看，我听着怎么这么不顺耳？管事的开个角门出来了，往台阶下一看，嚯，站着一条大汉，这家身体也棒，像一面墙和一桶杯差不多少，背后还跟了一个。书中代言田大丫头是女扮男装啊，可不是女人的打扮，也戴着帽子。本来她长得就难看，再穿上男子的服装，真看不出来她是女的。个头也大，长得也绑，跟汤二虎好像哥俩差不多。这管事的把三角眼一瞪：“哎哎哎哎哎！”他妈你吃饱了撑的，你在这吵吵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来的？唐二虎看了看他，妈的来的，爷爷说什么你没听清啊？看你这小模样，你就是个狗屎的奴才。这是老乔家吗？给老乔家三虎报个信儿，就说他祖宗来了，叫他们出来接他祖宗。
1: 哟，好小子，
0: 你是哪个山上被赶下来的野种，敢跑到这儿来搅闹来？
1: 弟兄们，收拾收拾他！
0: 一言未了，从里边又蹦出四五条大汉，过来就伸了手了。他们家打人呢，跟吃糖块差不多呀。哎，唐二虎一想啊，他多是日子没有施展的我这胳膊腿了，待着实在难受，今天拿他们舒筋活血吧。这汤二虎那手跟蒲扇差不多少，比他们都高着一脑袋，两只大拳都抡圆了，乒乓乒，哎呦，乓扑通，哎呦，哎呦，扑通，三下五除二，把这几个人打的是王八赶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呀。管事一看遇上茬了，到里边送气儿。时间不大，这大虎乔明礼，二虎乔明信拎着二人夺别的铁公鸡在里边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呀，报告少东西可了不得了，门前来了俩黑的个，说话说的太难听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来找茬来的。躲开躲开！这俩小子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个头不次于汤二虎，长得也挺棒。大虎今年32，二虎今年29，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穿绸果断，撇叉辣嘴。大虎看了看汤二虎：“朋友，你是哪路的朋友？到这儿有事儿吗？大概我们老乔家怎么回事你也有耳闻啊？去你妈的吧！我问你，你叫什么名？”“
1: 我叫乔明礼，这是我兄弟乔明信。”“
0: 啊，承德有三只虎，你们俩是不是里头的？”“
1: 啊，是啊。”“
0: 啊，你爹叫老老虎。我问你点事儿，前些日子你们是不是砸了一座饭馆子，打伤了一个老头，姓李，叫李仁德呀？有没有这事儿？”“
1: 有啊。”“
0: 有怎么样？”“嘿嘿，有就不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实话跟你说，爷爷要路管不平之事，今天呢要替李老爷子出这口气。杂种，我杀你的全家。
1: 好他妈小子，来把他抓住，送到官府。”
0: 这二虎啊，还像虎旁人那样的。话音未落，唐二虎那自来德就拽出来了，那是德国大镜面。“
1: 二门手指头一靠门筋，对准这俩小子那脑袋，啪啪啪啪，就四枪。再找俩虎的脑袋都碎了都。田大丫头在后头看着，嗯嗯，这还像我丈夫，嗯，还有点阳刚之气。安平真是个惹事的母子，他就没想一想，人命关天，能完得了？他二虎把他俩击毙之后，他们俩手下那些恶奴一看，我的天，杀人的魔王来了，怪不怎么横，嗡，做鸟兽散。你看这帮人呢，欺负穷人行，欺负那老实人也行，他们比秃尾巴狗还横。遇上他二虎这样的茬子，当时就熊了。尤其他们发现这位可不是一般之辈，带着冒烟自动的家伙来的，能打联想，哪来的这是？能不害怕吗？你就是侠客、剑客、剑仙、剑魔乃至神仙，你也架不住这玩意儿。二门手指头一动，梆一响，趴那儿了。哎，所以这帮人全跑了，有的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二虎打死他们之后，这气儿出来了，扭回头问田大丫头，下一步怎么办？这还用问吗？剪草须除根呢、啊、嗯，你想想，他们俩报名了，他爹乔宝山是老老虎，要没有那个坏事的老东西能揍出这种孽种来吗？嗯，得把根儿除掉，把那个老爹的整死。不对，真贤妻也，那这还贤妻呢。俩人一前一后闯进去了，当然他们不能乱来呀，直接找乔宝山冤家路窄。乔宝山闻信之后，马上派人出后门到公署和混成旅去报信去了。有人去报信，他呢赶紧打点金银细软，坐车想跑。在他的思想认为着，来的虽然是俩人，肯定背后还有大队人马，不然的话他俩不敢这么干，可能下一步是一场混战呢。我得到兵营，到我干儿子马福祥那儿躲避躲避。车还没等备好呢，二虎两人就赶到了。唐二虎一看这老家伙个头挺高，长得颇像死去的二虎，而且穿着打扮那是主子，一个箭步跳到他背后，藏一把把衣领子给薅住了。别动，问你叫什么名字。哎呀，这乔宝山哪见过这个，抖作一团，的腿一软，给唐二虎就跪下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你提条件吧，你提吧，我有的是钱，要多少给多少，只要饶了我这条老命。啊呸，我问你，方才那俩小的，一个叫乔明礼，一个叫乔明信，是你什么人？
2: 是我儿子。
1: 哦，你就是那个老老虎，那个老杂种。你光会生儿子，你不会教育你儿子。嗯，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我听孙烈臣给我讲的。水有源，树有根，你是个坏事的根呢，我岂能容饶？啪啪啪，三枪，先击碎脑袋，后打穿身体，这个老家伙腿儿一蹬，绝气身亡，三条人命。其他的人都跑光了，夫妻二人拎着枪前院后院转了转，田大丫头也觉着出来这口气了。我说丈夫，行了，见好就收，咱不能胡来呀、啊，赶紧走吧。
0: 啊，走，走，往哪儿走？
1: 这是在城里出的事儿，承德能有多大个地方？ 文武衙门都离着不远呢，那报信的早把信送到了。他们刚一出老乔家的大门，对面的齐巡就到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闪着闪着闪着，啪啪啪，鸣枪示警，赶散老百姓，把前面全给包围了。唐二虎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军队开来了，吓得一缩脖，赶紧进了屋了，把大门关上，跟田大丫头说：“
0: 我说老婆子，不行了。
1: 哎呦，没想到他妈他手下人来的这么快。
0: 咱们两个人如果都叫人家抓住，那就全完了。”
1: 最好你快跑，趁着他们还没形成包围圈，在后边还可以走。我上哪儿去？回家呗，找凤芝去。
0: 你到家里的一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是矢口否认，别承认你来过，把男人的一生脱了，马上换成女装，天塌下来有丈夫我顶着，
1: 活着我一个人跟他们滚了。哎呀，咱们夫妻感情恩厚，在这紧急关头我怎么能舍你而去？就拉倒，别甩词儿了，快他妈滚蛋，晚了出不去了。
0: 田的丫头没办法，含着眼泪从后边他跑了。那田的丫头刚出了老乔家后门，那巡访营的大队人马就开到，把后街也封锁了。现在就剩下汤二虎一个人，要说一点都不害怕呀，那叫瞎扯。那汤二虎也有点后悔了，哎呀呀呀呀呀呀，他犯不上。临离开新民的时候，哎呀，人家左邻呐低了我耳朵嘱咐我，不让我惹事儿。他妈张世飞这个王八蛋在旁边紧敲边鼓，哎，结果还让他猜对了，还真出了事儿了。这不是给我们二十七师找麻烦吗？唐二虎又多了点心眼儿，心说我要挺身而出，亮亮我这张牌子。我说我是陆军二十七师少将、副师长兼五十三旅旅长。反正眼前呢，能不受罪，他们不敢动我。必定跟奉天取得联系，经过交涉呢，我们夫妻啊许没事儿。但唐二虎又一想，不行不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能给旁人找麻烦吗？那作林的事儿就够多的了，再为我分神，再为我得罪了马福祥他们，这不犯不上吗？
1: 别别，
0: 好汉做事好汉担，宁愿我掉脑袋，我不能拉七个扯八个，
1: 就这么办。
0: 唐二虎想到这，登高往外头一看，外边除了马队就是马队呀。二虎一想，我也别在这闷着，他们越来人越多，我呀跑吧。他跳上厢房，对着东面放了一阵排枪，啪啪啪。外边的军队就喊：“
1: 家伙厉害，他这冒烟的家伙厉害，听声音可能是德国造，离着远点注意，弟兄们注意！”哗哗哗哗哗，谁？
0: 这么一乱的时候，二虎奔西边跑下去，肉从胡同掉下去了，正好外边有当兵的，
1: 当兵的看出来了，在这边呢。
0: 还没等举枪射击呢，二虎对天上啪啪啪啪啪又放了一阵排枪。谁不怕这个？把军队惊散，他越过横街，一翻墙头就跳到另一个院里去了。在另一座院落一翻墙又跳出去，奔后胡同跑开了。唐二虎对这地理也不太熟啊，这就叫瞎跑瞎蹦。
1: 二虎那意思呢，管怎么的

我得出城，到了郊外就是我的天下了。凭着我的经验，凭着我带的子弹和两支枪，我也杀你个马仰人翻。但是二虎又一想，不管无论如何，冤有头债有主，把老乔家人打死这是应该的，对旁人我不能伤害着，那么打一个人那是一笔账啊。你看二虎为什么对天鸣枪呢？没往人身上打，主要是吓唬吓唬他们。你说他虎，哎，粗中有细，想的这事儿还真挺周到。可是人家军队越来越多呀，二虎心忙意乱，人慌时至，一下钻进了死胡同。对面这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那大围墙有1丈40多高，二虎连蹦两蹦没够着墙头。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拎着枪转身回来，还想从这个胡同吞出去，出不去了。胡同口被巡防营给封锁了。你看他不敢打人家，人家敢打他呀。举枪射击，子弹在唐二虎身边左右飞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打成筛子不可。回身一看，胡同两旁有人家，他也没数一数几个门，其中有一个门带小门洞，他就仰到门洞这儿了。二虎琢磨着，看来不开杀戒我难以逃生啊，照这样我非得动荤腥不可了，你们他妈打我，我就得打你们呢。正在这么个时候，他身后这门开了，从门里边伸出一只手，着砰抓住二虎的肩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上回书，一虎屠三虎，大闹承德城。汤二虎惹的这个祸太大了，三条人命，而且死的那是什么人呢？能完得了吗？哎，你还别说，在紧要关头，他身后的门开了，伸出一只手来。

0: 把他衣服抓住了，那人劲儿还挺大，一把把二虎就列到院里去了，反手把门扣好。一开始唐二虎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认为这是官府抓差办案的呢，把枪举起来刚要开枪，那个人冲他急忙一摆手，那意思别介，用手指指自己的心，意思是说我是好人，我救你。二虎一看对面这个人呢比他矮着一头，小矬胖子，能有个50左右岁，长得挺绅士挺气派，不像歹人，而且人家持手空拳，什么家伙也没拿。二虎他长出了一口气，往院里一看，冷清清除了这个人之外没第二位。这人一把拉着二虎就进了屋了。哎，他们家这屋还挺多，拉着二虎钻这个门进那个门，左拐右拐到了一所去处，是一间暗室，屋里头有桌子有板凳，这人赶紧扶着二虎坐下了。朋友，好样的，我服了你了，你给我们承德府的老百姓去掉一大害，我代替承德府10万父老乡亲向您感谢。我没旁的说的，我尽我的最大努力保护英雄的安全，你可别动啊，任凭他怎么搜怎么找，你要不严你就没事儿。哎呀，恩公，我谢谢你了，你贵姓？哎，先别问这个，先别问，没时间唠。哎，平，咱们的，我去应付应付啊，一会儿我就回来。这人走了，二虎粗中有细，他可坐不住了，心说这人说的倒挺好听，给我戴了一顿高帽，能不能是稳军计把我稳住，他出去高人去了。又一想不至于，他要不把我放进来，我也得叫巡访营的把我逮住，我无路可去，他何必用这种损招呢，这不脱了裤子放屁自找麻烦吗？他心里正在疑惑之时，那人又回来了，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哀家他们搜查呢，等到我这儿了，我跟巡访营的小队长江队长认的，我说没看着，人家在前院转一圈走了，上别的地方搜去了，暂时下你不会有事儿的，安心在我这歇着吧。
1: 这我朋友，咱俩一无冤二无仇，你可不准欺骗我呀，你要真是出于好心救我，我这人讲义气不忘恩，迟早有一天我要重重打报，可反过来说，你要跟我耍心眼暗中下绊子，我他妈可翻脸不认人。
0: 好汉英雄，难怪你有这么一想，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不了解我，所以你才产生这种想法。上有天下有地，我家一大家人家，我以身家性命担保，我要欺骗好汉英雄，我说的是瞎话，我要暗中下绊子，让我一家不得好死。你手里不有冒烟的家伙吗？你把我一家子全都宰了，你看怎么样？
1: 哎，别说了，别说了，妥了。听你说这番话，你就是个实在人，我歇歇了。
0: 别吵吵，您声太高，压低点声啊。哎，时间不大，外头脚步的声音。
1: 二虎的枪啊，始终在手里头拎着，不敢放松警惕。
0: 回头一看，门开了。从外边进了个老婆，这老婆倒是不老，能有50左右岁，哎呦，长得太难了，还豁子嘴儿麻子脸儿， 走道还有点罗圈腿。等进了屋了，就跟那男的说：“当家的，怎么了？这么乱？”“
1: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是家里的，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他摊了官司了啊，在咱们家先避避风。你嘴角可千万严密，不准声张出去。另外，你精神点，把门户看好，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他进来。
0: 哎哎，好了，我知道了。
1: 哎，等等，你先给沏壶水来，再准备点吃喝啊，我们就在这屋等着。
0: 哎哎，
1: 啊，二虎这才明白，这是两口子。
0: 哎呀，一瞅这男的长得这不错，小白胖子也挺绅士，我这老婆可太难点了啊。这是啊，白天见着了，这要晚上见着得吓趴下。比那鬼差不多少，在心里胡琢磨。一会儿本宅的女主人沏了一壶艳茶，端来几样点心，然后转身退出去了。这个人坐到二虎对面，先给二虎满了杯浓茶。好汉，喝点艳茶败火，肯定你这阵心里就有火。来，喝几碗，饿了吃点点心垫吧垫吧，晚上等没事儿咱们好好喝几盅。二虎还真渴了，把面前的茶水一饮而尽，点心可没吃，接着吃不下去。哎哎，我是朋友，方才我就问你了，请问你贵姓高明啊？
1: 哈哈，我姓王啊，我叫王家凡，我是保定的人。
0: 哦，王家凡，请问您在哪行发财？
1: 哎呀，你是没注意吧，咱们待着是后院，再往前走是前街，我家开了个王记当铺，我是当铺掌柜的。
0: 哦哦，当铺那玩意儿赚钱呢。
1: 哦，哎，恩公，咱把话还得唠透，不然的话我心里没底。咱俩没见过面，你怎么敢收留我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好汉英雄，方才我说的是实话，你给我们承德府出了害了，你把老乔家三虎给除掉了，你本身就积了阴德了。你是不知道，乔家三虎把承德府的人呢，简直都欺负苦了都。老百姓提起他们爷们儿的牙长四指，敢怒不敢言。就我这个当铺，也没少受他们的气。到时候跑这哪吒来，我就得给人家钱，不给钱你这买卖就干不了。再跟您说，前年我得罪了老乔家，蹲了半年监狱，好悬没把我打废了。其实呢，你这就算给我报仇雪恨了，我能不感谢你吗？就出于这种关系我才要保护你，你是大好人。 真的，二虎点了点头。看来这人呐，还得做好事。妈的，要净做坏事，像老乔家似的，那就完了。
0: 王家凡点点头，是。哎，方才那女人呢，是我屋里的。她姓李，叫李桂金，啊，嗯，你别见外。
1: 哦，二虎说好吧。
0: 我说恩公，我老在你这待着保险吗？我得走。
1: 不，不行，
0: 现在你可走不得呀。你想想，官府的人不把你抓住，交不了差，能完得了吗？不用问，外边已经戒严了，挨门挨户的清查户口啊，你要一出去等于自投罗网。不管你家里有什么事儿，你暂时先住到我这儿， 哪儿都不能去，有我保护你的安全。等这个风声过去了，我再放你走，你看怎么样？
1: 嗯，哎呀，那我可给你添了麻烦了。我老王，我瞅你这人也怪实在的。这么办吧，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咱俩算口盟的把兄弟，你算我大哥得了，我给你当个兄弟。唐二虎说到这儿，把枪放下，趴地上给王家凡就磕头。王家凡乐坏了，哎呀，贤弟请起，贤弟请起呀、啊！这我求之不得呀，贤弟啊，唠了半天我还没详细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儿？
2: 我俩就……
1: 哎，唐二虎粗中有细嘛，刚想报名，我叫汤玉林，人送绰号汤二虎，又一想别介。你看我这个臭名不怎么地啊，一般人都知道。我倒无所谓，株连了张作霖、孙烈臣，那就合不来了，不能说真名实姓。太尉啊，小弟姓毕，哦，姓毕，台普怎么称？台普是什么？就你叫什么名？我姓毕，我叫毕不上。哦，毕不上。嘿，王家凡一听，哪有叫这名儿的？哦，知道这兄弟啊，还没说实话。君子不能强人所难，也就没往下追问。嗯，啊，暂时就叫毕不上吧。毕贤弟，你跟老乔家有仇？
2: 有。
1: 有什么仇？还怎么他欺负人呗？他把我一个朋友眼给打瞎了，饭馆子给砸了，因为这个我才找他报仇。行，好吧，毕贤弟啊，还是那句话，这屋里头狭窄点，但是非常保险，这是我闭目养神的地方，你在我家住着吃喝不愁，你暂时委屈委屈，先住在这儿。如果你不放心，我把行李搬来，我陪着你。咱这么说吧，当天晚上没话，二虎把枪就在手中扣着，王家凡陪着他颠倒着睡的。前半夜唠唠嗑，二虎始终没敢向他交底。到了第二天天亮，二虎睡着了，也就是打了个盹儿吧，顿时精神了。一看王家凡起来了，漱口水、洗脸水都给准备了，瞅二虎睁开眼睛：“贤弟啊，睡得怎么样？”“
2: 挺好，挺好。”
1: 恢复疲劳了，赶紧下地吧，漱口洗脸。二虎漱完口洗完脸就更精神了，精神可是精神，他惦记家里头，心说妈八子的，我一宿没回去，家里非炸庙不可呀，也不知我这老婆回没回老李家，凤芝怎么样，我娘怎么样。哎，他们抓不着我，再调查清楚了，把我家里人都给抓起怎么办？这活活急死人也。二虎想的这是坐不稳立不安，抓耳挠腮。王家凡看出来了，贤弟，你的心事我清楚，你放心，一会儿我派人出去摸摸情况，要没事了我就放你走。
0: 哎，行行，大哥，多谢多谢了，我实在待不住了，天黑我是非走不可。
1: 行，我顶多留到你掌灯，但是白天无论如何你可别出门。
0: 哎，好吧。
1: 他那个丑老婆李桂金来了，打点的早饭，王家凡就派人出去到街上摸底去了。一个小时之后，伙计回来了：“
0: 掌柜的，
1: 街上没什么事了，戒严已经解除了，听说凶手还没抓着，但是岗什么都撤了，做买做卖的都恢复正常了。另外听说老乔家的家被封锁了，官府正在过府验尸处理后事呢。”
0: 哦，
1: 二虎一听这心呢宽松了不少，看来有活动气儿。
0: 说这话的时候呢，吃晌午饭了。二虎这顿饭没少吃，对这夫妻千恩万谢。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吧，外边来人了，掌柜的，掌柜的，您出来一趟。哎，我这就来。王家凡把筷子放下出去了，那老伴儿也跟出去了，屋里就剩下二虎。二虎又有点发毛，赶紧把日本迷雷刃拽出来了，子弹顶上，躲到门后边，尽量的听，听他们说什么。总而言之，汤二虎警惕性非常高，就怕上当。哎，断断续续听了那么几句话。掌柜的，咱们的人已经把笔摸清了，怎么样？回来了，从他妈上海那边回来的，几天了？回来大概没十天，也差不多少。就听王家凡说：“狗娘养的，你到底回来了？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掌柜的，你要想报仇，你还得抓紧呢。听说过两天他们还要走，要一走了你就扑空了。
1: 好了，
0: 去，把那哥四个给我请来。哎，越快越好，我等着啊。叫他们带着家伙。哎，我知道。二虎一听，什么事儿？跟自己这事好像没什么关系。听外头脚步声响，二虎重新归座，把枪又揣起来了。这时王家凡和他老婆李桂金从外边进来了。这回这王家凡那个气色也不正，嘴唇发青，脑筋蹦起多高来，勉强陪笑：“吃，来，兄弟吃。
1: 哎，
0: 我大哥，我这人可不应该多嘴啊。刚才你们在窗户外头说话，我断断续续听了几句，好像这你家也摊了点什么事儿。你在外头还支吵着，有什么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了的？兄弟，你听见了？没听全，反正断断续续。嗨，跟你没关系。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儿，坎坷不平啊，曲曲弯弯。你看，你有你的事儿，我有我的事儿，你不必多问了。还是那句话，我这不管什么事儿，你带着你的，不保险你千万别走。唐二虎也不傻，一听人家这个话，封闭的挺严，不愿意深说。二虎又没必要深问，就不说这事儿。俩人低头喝闷酒，20分钟之后，外头响起杂乱的脚步声，二虎就一愣，眼睛当时就瞪圆了。就听外头说：“掌柜的，您出来一趟。”哎，来了，兄弟，我有点事儿啊，你先吃着。王家凡说完，跟他老婆又出去了。您说这饭能吃好吗？唐二虎又把枪拽出来了，手扣着扳机，躲到窗户这儿，心说：“我呀，别光听，我得看看。”那个年头啊，那玻璃啊不普遍，一般的还都是窗户纸，窗户纸有破裂之处。二虎就往外看着，嚯，一看院里头有六七个，有的那短衣襟小打扮，13太保的扭帕，大带沙腰，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手里拎着3节棍，有的拎着花枪，有的拎着棒子，还有2位光着膀子，脑袋上拿皮条子勒着，戴着护腕，那护腕上都闪光夺目的铜钉，腰里插着囊子。跟王家凡嘀咕了这么一阵，然后王家凡转身又回屋了。一看二虎在窗户那站着呢，兄弟，你是不是不放心想摸摸底？那倒不是，我看你出了一趟进去一趟，弄得我直发毛，这饭我也没法吃了。贤弟啊，我有事儿，一会儿我就回来，处理完我就回来啊。回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个人吃着， 如果吃完了，让你嫂子。

给撤下去，你在屋里头眯一觉。我估摸着那阵也就快掌灯了，你愿意走我再送你走。好吧，哎，我大哥，你是我恩公，我有什么我说什么，用我帮忙不？不，这点小事根本用不着你。说完了，王家凡收拾收拾跟着走了。院里头恢复了平静，就长得挺难看的本宅的女主人长吁短叹，进到屋来摸了摸那酒也凉了，又出去给热了热，还想把饭菜给热热。二虎一摆手，大嫂，我酒足饭饱，什么都不需要了。大嫂，怎么回事？你们家摊什么事儿？哎，一言难尽呐。可这话呀，他这我们当家的说了，不让跟外人讲，怕人笑话。这我实在难以启齿。二虎怎么问，李桂金也不说。哎，好吧，不说不说吧，闷着吧。二虎呢就躺到床上了，想自己的事儿，心说我屁股没擦干净，管旁人的事干嘛呀？哎呀，掌灯之后我怎么出去呢？但愿老天保佑我家平安无事啊！我娘有病刚好，我们好容易一家子团圆了，连几天好日子都没过呢，难道又会摊事儿？那可太残酷点儿了。他着了，这一觉睡的也不知有多长时间。在睡梦之中，他就听着院里的一阵子骚动，二虎警惕性挺高，一鼓神就下了地了，很自然的握住了双枪，掌身往院里观看。一看走的那伙人又回来了，走的那阵一个个倍儿棒，趾高气扬，舔胸叠肚，回来一看跟落汤鸡差不多少，都受了伤了，有的肩膀子也耷拉下来了，有的满头是血，打了个大开花，还有的那个腿呀、啊，拿药布夹板系着，还抬了一架软床。二虎往软床上一看，好像是王家凡。哟，怎么站着出去，横着回来的？人家是我的恩公啊，肯定摊了大事，我焉有不问之理？二虎就出去了，一看果然是王家凡。一瞅王家凡弄了个乌眼青，顺着嘴角都往外冒血，已经奄奄一息了。大哥，恩公，你这怎么回事？恩公，哎呀，贤弟啊，没想到还见你一面呢，我还真活着回的这个家了。我有生之年交了你这么个好朋友，我没白活呀。哎呀，大哥，哪这么多废话，究竟怎么回事，你要详细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汤二虎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就他这位恩公王家凡也摊了事儿了。不但摊事儿，让人家揍坏了，奄奄一息用软床抬回来的，说话都费劲儿，一着急直吐血沫子。那二虎是热心肠的人，这阵儿把一切全忘了，连自己摊官司的事儿都忘了。二虎就着急就问呐：“怎么回事？把我急死了！我恩公大哥，你倒说一说呀！”可王家凡有七心无七力了，说不出来了，用手捂着胸口，翻着大白眼根，指了指身边站的妻子，就是那个丑女人李桂金。
3: 你问他，坏事就坏到他身上。
2: 大哥，大哥！再看王家凡把头一歪，绝气身亡。院里人全傻眼了。但是方才二虎听得非常清，坏事儿坏在这丑八怪身上，莫非是他把我恩公给害死的？我唐二虎可不管这套啊，腾就站起来，又犯了虎劲儿了，一把把李桂金给薅住了。王八日的，闹了半天你把我大哥给害死的，我他妈整死你！你说他这大手一薅一个女人，这女的受得了吗？这李桂金呢嗷嗷直叫啊：“松手松手，不怪我，我说说你就知道了，我说出来你就明白了。”管事的过来也劝：“哎呀哎呀，好汉爷爷好汉爷爷，不怪我们女主人，这里都有套头。”二虎一听可也有道理，这就问：“怎么回事？究竟？长话短说，我听明白就行。”李桂金哭得跟泪人相似，她的丈夫身上哭的是几度昏厥。那死尸在院还这么多受伤的，能在院说吗？也怕旁人知道。虽然说深宅大院，也得加强防范，把死人抬到空房里头，受伤的人让他们在这守着。这李桂金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陪着二虎进屋就讲述了经过。二虎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这个王家凡呐是保定的人啊，经常在石家庄一带呀念书做买卖，家境贫寒，后来落到承德。到了承德了，找口饭吃吧，没找着职业，在店房里暴蹲了好几个月呀，直落得囊中分文皆无，到街头上靠着卖字为生。这李桂金他父亲呢当时还在着，就是开当铺的。这老掌柜的没事到街上溜达，发现王家凡字写得好，就爱惜上他了，就把他请到当铺。后来一问他的身世，深表同情，把王家凡留到当铺当先生。哎，这王家凡人还好，不但字儿写得好，自从他接管账目是清清楚楚，上和下目，没有不夸他好的。这老掌柜的没有多儿多女，就一个丑丫头，就这李桂金。这丫头还豁着嘴儿，还罗圈腿儿，脸上还净大麻子，坑坑洼洼的。你像这样找谁呀？你都不要。
3: 实在拿不起个的，他也不给。后来这老掌柜的一想，王家凡不错，虽然穷点儿，这人儿要配我女儿，那得配几个来回。后来找出人来一批煤，王家凡虽然知道这女人长得难看不称心，但又一想，其他的条件不错呀，做个倒闸门的女婿，房产地业都是自己的了，有打穷光蛋摇身一变变成掌柜的了，可也差不多，所以也同意了。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夫唱妇随，生活倒也美满。后来老掌柜的死了，老李家的财产全归了王家凡执掌。你别看老婆长得难看，王家凡非常本分，花花道没有，跟老婆一心一意过日子。王家凡呢，也常听人说过，丑妻近地家中宝啊，老婆长得丑怕什么，无颜娘娘还丑呢，能帮着治理国家，那漂亮媳妇有什么用啊？有多少人惦记着招蜂引蝶，还背不住发生什么意外。古往今来红颜多薄命啊，长得漂亮的媳妇儿那净出事儿，不说绝对，但是不少。潘金莲长得倒漂亮，不然的话能出来个武松杀嫂吗？哎，等等等，这例子举不胜举。您说这老婆这是宝贝，这在家中一坐，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老爷们一瞅脑袋都疼，谁敢靠边？这就是宝贝。所以想到这儿进行自我安慰，人家夫妻感情不错，吃喝也不愁，最不顺心的没孩子，吃了多少药也不行。那个年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不生孩子这不行啊，谁传宗接代呀？夫妻二人都发愁了。后来这李桂金呢，就跟王家凡商议说，这么办吧，咱家钱不少，我再给你娶一个，娶个妾。可这年月好汉占九妻，万一他给你生儿育女，咱们也有了后代香烟了嘛，对不对？王家凡说是绝对不可。妻呀，那事儿可就多了，你别忘了，一个槽拴不了两头驴呀。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到了那时候，你说我是疼你，我是疼他，我疼他你生气，我疼你他挑理。

可就是没事儿找事儿了，没孩子没孩子吧，我认了。你往后别有这种想法。哎呀，这李桂金一看丈夫，什么邪心也没有，就越觉着对不起男人了。那女人不生育这是最大的缺欠了。他背着王家凡不知道，托人不惜重金，真给保妥了一份媒。逼着王家凡成了亲了，王家凡一开始反对，后来生米做熟饭了，也就那么地了，娶了个妾，姓皮，叫皮氏，比王家凡呢小17岁。哎，你看这皮氏年轻漂亮吧，人不错，过的门来，对这夫妻那伺候的无微不至，对李桂金哎，那就当亲姐姐似的。王家凡有个头疼脑热，他是衣不解带，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心说你看怎么样，人家家真有德，你看这个妾长得流光水滑的，你心眼还好，人家三口人怎么出来的，哎呀，难能可贵。时间长了，这皮氏取得信任，王家凡把钥匙就交给他执掌了。那阵做买卖能不出去讨债吗？他一走呢，家里头就归皮氏执掌，那皮氏会来事儿啊，所以李桂金什么也不管，花钱呢账目你随便看着办，乐得大撒手。要不说呢，这个事情都有变化。哎，若干年后，这皮氏也没生孩子，不但没生孩子，还胡扯。有一次被王家凡给堵上了，王家凡做梦没想到，一看他们家里坐着男人，这男人长得挺漂亮，四方大脸，白面净皮，眼睛不大，细米儿拉的眼睛是穿绸果缎。一问皮氏这谁啊，皮氏说这是我表哥，在外地住，最近上承德来办事儿的，听说我在这儿呢，到这儿看看。哦，王家凡说那是亲戚，没有说的了，还盛情款待。但就这人老来，从举止动作上看不像表哥，而且这个人还不拘小节，有时候四脚哈天就在皮氏这床上躺着。哎呀，王家凡实在有点看不过呀，后来把管家叫尚世红给找来了。他们家有管家，世红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这个表哥究竟什么人？一开始尚世红不敢说，王家凡呢就做工作，世红啊，你可是老人了，原来老掌柜的在着的时候你就是这儿的人呐，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咱们亲如弟兄相似，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在外边家里的托付给你了，你可不行背着我呀。尚世红没办法，东家往后您少出门吧，我也得真告诉您，但是我又怕您呢火压不住再出点事儿。据我所知，这皮氏不是个好东西，来家里的那位什么他表哥呀，不是那么回事，是他的奸夫。前些时您不在家，我把底摸清了，您猜他是谁呀？西门外吴礼平的，在咱们承德都报了号了，承德府城里有三虎，城外有双龙，他有个哥哥叫混江龙翟福，他叫翟青，人送绰号小白龙。他们家里的良田千顷，那是咱们承德的财主，这俩小子一个是花中的魔鬼，一个是色中的魔王。据我所知，皮氏跟您没结婚之前
就跟这小白龙翟青勾搭连环。您看，跟您过了门之后吧，他是买你的信任，把你哄得滴溜转，把钥匙都给了他了。现在他掌管财经大权呢。您不在家，他就把翟青勾引来。哎呀，你甭提了，那就没法向您说呀。明铺夜盖，俨然就是夫妻。火！王家凡一听火往上撞啊，这还了得了！当天晚上审问妻子皮氏，这王家凡火上来，准备一把短刀、鞭子、棒子都摆桌上过夜堂。这皮氏啊都承认了。皮氏说：“不错，是这么回事。他不是我表哥，我们俩是相好的。按理说我应当嫁给他，可是我父母做主非得嫁给你不可。你比我大那么多，我能称心如意吗？但是我嫁给你了，我就是你们家的人，不开心怎么办呢？我得找开心的。我看这样吧，你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我还是你们家的人，我还照样服侍你，但是我跟小白龙的关系你不要干涉。你说这个条件能达成协议吗？”后来夫妻就扭打在一起了，王家凡把皮氏就给揍了。好嘛，这下捅娄子了。第二天，这皮氏派人给二龙送了信儿的，翟青领着伙人冲冲大怒，就闯进王宅，把王家凡给胖揍了一顿。你说这奸夫有多横？揍完之后给皮氏拐走，所有的财产是卷包全拿走了，当然桌椅板凳人家不要了，把王家凡还有老掌柜的在世那些积蓄全拿走了。后来王家凡呢养好了伤，找到城外五里坪去找翟青辩理。他大哥一笑：“哼，我兄弟走了，不在家，上哪儿去？那会儿了，谁知上哪儿去了？有能耐你找去吧。”可是王家凡派人一了解，真不在家，把人给拐走了。你找人家哥哥找不着，暗气暗憋。通过这件事情，他老埋怨自个儿的媳妇儿李桂金呢：“你是坏事的母子，本来我不愿意，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拉扯成这件事儿。你看怎么样？果不出我所料吧。自从他过的门来，咱家过了好日子了吗？到了现在可好，咱们双手空空，让他坑得不轻，我是丢人现眼呢。”可他媳妇李桂金是好心呢，也觉着委屈，没事就掉眼泪。哎，这事儿一直拖到现在。前文书咱说了，那管家尚世红派人在外头调查了解，一摸底，二龙翟青带着皮氏从上海回来了，所以他才禀报主人。王家凡呢也豁出去了，在外头雇了几个教士，就那光膀子拿三节棍七节鞭的那都是打手。王家凡一想，我也不过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非得找着你们双荣不可，你们讲不讲理？皮氏我还不要了呢，这种下贱的女人想跟我过日子我也不要，但是财产得给我退回来，那是我们两辈人积累的心血，能落到你们手吗？起码得偿还一半。所以带着人找去了，到那块儿叫人一顿胖揍，又给揍回来了。王家凡身受重伤，被软床抬回来，所以用手一指他妻子李桂金：“坏事就坏到你身上，倒霉就倒到你身上。”就指这事儿说的。可李桂金不委屈吗？二虎这一追问，他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就诉说了经过呀。二虎又把尚世红叫进来了，问尚世红：“刚才你们掌柜的带着你们去，你跟着没？”“我跟着来的。”“到那儿怎么回事？”“到那块儿，我们掌柜的找那双龙呗，老大老二都出来了，
妈三说两说就说查了，就交了手了。最可恨的是那个皮氏在旁边掐腰，还给双龙助阵，说狠狠地打，打死他。就这样，小白龙他下了毒手，把我们东家打成这样。好啊，刚他妈弄死三虎，又出这双龙来，这小小的承德人物还不少呢，他妈的来的。大哥，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要没你我活不到现在，你在天之灵别散，我给你出气去。你说二虎又上了虎劲儿，那官司还没完呢，他头脑一发热，拎着双枪找到西门外吴礼平，在门前破口大骂。双龙不知从哪冒出个家伙来，还带着帮打手，还真出来了，那个皮氏也跟出来了。等一见他二虎不认识，他俩不认识，有人认的。二位可了不得，惹不起这小子。他乔家三虎就是叫他给杀的，那天我们看热闹都看见了，这小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刚介绍完了，二虎那块就开了火了，啪啪啪啪啪啪，11枪把双龙打成了筛子，顿时绝气身亡。咱们前两天说过，这段书要一虎屠三虎，双枪屠二龙，都是他二虎干的，血洗承德府。那个皮氏嗷一声想跑，让他二虎三步两步把他撵上，薅着头发给拖回来了。你的下贱的老娘们，坏事都坏在你身上，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本来他没想把皮氏整死，想拖回来让李桂金出出气，可是你倒慢点，那二虎那家那手脚够多重，一个弱小的女人架得住他这顿揍吗？结果把肋骨蹬折，脖筋拧断，绝气身亡，又是三条人命。等完了事，二虎一想，哎呦，坏了，坏喽，坏喽，坏喽！前面那三条人命，再加上这三条人命，我在承德没法待了，我也快跑吧，回奉天找避风港啊！怎么的，作霖得给我出主意，他得向着我呀！我在他面前一跪，他认打认罚，爱怎么怎么地。他也不能要我这条命，想走走不了了。这一折腾，人家早报官了，本地巡访营的营长。哎，这回没得说了吧，来捆起来。等等等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0: 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0: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2: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
0: 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1: 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保重啊！
9: 慢走吧，
8: 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5: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4: 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5: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2: 哎，
0: 就在这儿。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5: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5: 上班去。
2: 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5: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5: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5: 是啊， 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

0: 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

0: 了吗？
1: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1: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1: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3: 谁呀、啊、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4: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2: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
2: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
2: 啊，
8: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啊，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哎，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懂老李，咱

0: 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2: 好好好。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拽着马尾巴走，走！江大哥，
1: 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北京，天安门。老张，又做梦了。梦见四九年九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

0: 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赞成。
0: 战友们，
2: 鸣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保命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

0: 中暑了吧？
1: 什么叫中暑？
2: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1: 多土啊！
3: 什么叫法国呀？
4: 那得念法国。哎呀，
0: 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4: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哦，领带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4: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4: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哟，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2: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4: 演员明星，
2: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0: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4: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2: 看看。
4: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2: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4: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4: 哎，这是筷子。
2: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4: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4: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啊，刀叉拿来呀！赶紧配合我！
0: 我
4: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2: 哎，
0: 来了！哎，
4: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将框，嗨，框！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哎，老公，赶紧，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4: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哟，
2: 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4: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4: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哦，姓福。人称福总哦，
0: 福总，
2: 还虚胖呢？
4: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哦，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4: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4: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啊。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5: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5: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5: 行，
2: 演一个吧。
5: 行，我给你跳一遍。哎，来，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4: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4: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5: 门童就可以了。哎，
4: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2: 真漂亮。多少钱呢？
4: 不贵，15万。啊，
2: 那么贵？你这
4: 错了，看看剧本。
2: 哦，看剧本。
4: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2: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4: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2: 又是婚外恋。
4: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4: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哎呦
2: ，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4: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4: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4: 什么老不正经？
2: 乱了。
4: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哎，
0: 怎么骂人呢？
4: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4: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

0: 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1: 老李是、
2: 哎、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3: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0: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3: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0: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3: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0: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0: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0: 哎，走，
3: 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看。
3: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0: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3: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3: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2: 哦，
3: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3: 海带。
2: 海带呀、啊！
3: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3: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3: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2: 嗨，
3: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0: 你还去呀？
2: 行了，孩子
3: 啊，
2: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0: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3: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啊，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着我们的老艺人呢、啊、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嗯，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吗？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八正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

0: 来的胡子啊？您看，
1: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0: 这儿
1: 啊？
0: 这是眉毛。
1: 哦，对对对，眉毛。
0: 什么眼神啊？
1: 我还纳闷呢。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0: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1: 眉毛。
0: 别开玩笑，眼眉
1: 非常好看。
0: 哎，
1: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0: 那是
1: 年轻、漂亮，
0: 显着精神，
1: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0: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1: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0: 那是旧社会。
1: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0: 什么样？
1: 上来以后，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0: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1: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0: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1: 逗您哈哈一笑，
0: 让您乐呵乐呵。
1: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0: 对，
1: 回去有饭吃了，
0: 有口饭。
1: 像我们相声演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告诉您，连小偷都当不了。
0: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1: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0: 我还得需要技术。
1: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0: 怎么着？
1: 到前门外，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都是鼓鼓囊囊的，像是有钱的主儿。
0: 哟，
1: 趁他没留神，
0: 我
1: 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0: 你这就要偷啊！
1: 当时进去以后，
0: 嗯，
1: 心里可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0: 就是啊，
1: 怎么能偷人家啊？
0: 不能干这个，
1: 赶紧往回拿。
0: 拿吗？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0: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0: 得，
1: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0: 他这摇哗楞棒呢，
1: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0: 嘿，
1: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说呀？
1: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0: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1: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0: 那还不打你呀？
1: 回到家里哭啊，
0: 难受。
1: 孩子看着还乐的。
0: 是吗？
1: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0: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
1: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大门口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0: 问问吃点什么呀？
1: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0: 我
1: 们家吃包饺子。
0: 您听，吃的包饺子。
1: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0: 你们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就喝玉米面粥。
1: 咱家穷啊。
0: 穷啊。
1: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0: 吃的什么呀？
1: 有钱孩子回答，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1: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0: 还是棒子面粥。
1: 我听不下去了。回来回来回来。
0: 嗯，
1: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0: 那说什么呀？
1: 说吃打卤面。
0: 哦，打卤面。
1: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0: 打卤面。
1: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0: 啊？
1: 甭打听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1: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0: 啊，以后吃。
1: 啊，出去都那么说。
0: 嗯，
1: 出去以后，嚯、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0: 你们家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吃的打卤面。
1: 这街坊多嘴，你们家吃打卤面、打的什么卤啊？打棒子面卤。
0: 啊，棒子面卤。
1: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0: 吃的什么面呢？
1: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0: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
7: 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咱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5: 你回去吧，
10: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哎哎，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17床，张富清家属。
4: 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
1: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
1: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3: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

0: 这双腿呀、啊，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9死1伤。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

0: 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2: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
2: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3: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3: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
3: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5: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呦，
6: 哎，老英雄，
7: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7: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张大哥，
1: 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1: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0: 老头子，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鸣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长，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怎么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11: 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
1: 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呀，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哎、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你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呢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5: 你看着、
2: 哎、
5: 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5: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不管你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接。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啊，我
5: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5: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5: 欠拍呀。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上啊！
6: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从云霄，东岭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2: 到。
6: 这是什么？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6: 考试的。
2: 哦，贵姓？
6: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6: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6: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哎呀，有点意思。
6: 谢谢管家。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6: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6: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6: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老板
2: 啊，
6: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6: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他什么门呢？
6: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6: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6: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6: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6: 老板
2: 啊，
6: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6: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2: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6: 1000，
2: 嫌少了
6: 啊？
2: 你要多少？
6: 800。
2: 家住何方？
6: 汉口。
2: 汉口何处？
6: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6: 精神病院16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嗯，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呀，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我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那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
0: 啊，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哥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遇雨，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等。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牙！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傻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啊，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

0: 没敲中。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哎、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睡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叫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如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因为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还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的。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句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可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2: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2: 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
1: 嗯，
2: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2: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2: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2: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2: 嗯，
1: 打仗的，全是硬汉。
2: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俺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现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但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刘欢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哎，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哎，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2: 杰克，杰克抽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挑串，
1: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挑串，
2: 挑串，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2: 傻呀，
1: 嗯，
2: 海水可亮，
1: 可亮，
2: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亮
1: 啊！
2: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爱。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哎，
3: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4: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2: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这
2: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2: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2: 行，
1: 嘴巴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2: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2: 开始。杰克，
1: 如此，
2: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2: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2: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2: 赖
1: 你？
2: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2: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2: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2: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2: 赶紧的啊，
1: 来，
2: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2: 开始。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2: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2: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2: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2: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2: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2: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2: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
5: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

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班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夷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夷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星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热闹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批复同意珲春入选国家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延边州坚持文体拉动、品牌促动、流量推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各大重点景区持续提质运营，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势头强劲。据海关总署官网消息，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

0: 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吉安、珲春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珲春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升级完善，智慧口岸建设全面推进，口岸绿色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跨境互联更加高效，服务发展提质升级，安全防控精准有效，口岸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口岸基本建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规划还提出优化口岸开放布局，推进口岸设施提质升级，提升跨境互联互通水平，发挥口岸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口岸安全综合防控，推进口岸高效能治理等方面重点任务。未来，延边州珲春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强化口岸在全州、全省开放发展中的核心枢纽作用，锚定新时代口岸现代化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口岸综合竞争力，全力推动珲春各口岸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畅通向北开放通道，为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新高地、延边州对外开放提质增效、吉林省向北开放战略深入实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2026年上半年，延边州坚持文体拉动、品牌促动、流量推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各大重点景区持续提质运营，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势头强劲。上半年，全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883.51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花费464.9亿元，同比增长14.92%，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发展成绩单。
2: 总投资4.8亿元的州级重点文旅融合项目，深挖渤海国、海东盛国历史文脉，依托仿唐古建群落，打造沉浸式文旅园区，实景演绎、文化展馆、古风市集、非遗体验、夜间文旅业态齐聚。构建完整文旅消费链条，现已成功入选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2026年项目持续丰富4季文旅产品，1至6月接待游客19.37万人次，旅游收入503.62万元，直接带动350人稳定就业。项目立足珲春边境区位优势，联动大图们江旅游环线，推动文旅产业与现代农业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持续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新增长点。
3: 觉得这里的夜晚非常的繁华，然后呢也非常的美丽，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热情，然后就是这里的文化舞蹈什么的也非常的美漂亮。
4: 上半年我们重点抓了4个核心场景，优化渤海主题、夜游动线、常态化开展朝鲜族歌舞及非遗展演、升级特色夜市整合餐饮文创、开放夜间非遗体验空间，通过这些联动，让游客从看完就走变成多停留、多体验。
2: 上半年在我州，中甲、东北超、延超三大足球赛事引爆热度，带火明泰鱼啦啦队特色 IP， 赛场流量顺利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群星演唱会深挖票根经济，实现一场演出带动一片产业。各类文旅节庆、群众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赏花踏青、温泉康养、非遗体验、边境探秘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供给充足，冰雪、春季、夏季文旅接续发力，实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与此同时，我州不断完善文旅商品体系，举办旅游商品大赛，做强延边游旅品牌，公共文化服务普惠供给，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入境文旅交流稳步拓展，海内外客源市场持续拓宽，文化赋能产业流量转化效益，延边正以多元丰富的文旅供给持续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8月23号，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举办了唐风海运多彩珲春、俄罗斯摇滚西部计划志愿者慰问专场活动。活动由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主办，共青团珲春市委员会协办，以俄罗斯风情摇滚乐为载体，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提

0: 供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丰富志愿者在珲春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活动中还设置了抽奖、参观场馆等环节。
1: 今后我将践行青年使命，积极传播生态保护理念，讲好珲春边境故事，用心守护好东北虎豹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
2: 来到珲春这片土地，肩负着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责任与使命，接下来我也会珍惜此次机会，在活动中交流感悟，扩宽眼界，把青春热忱扎根祖国边疆。
0: 为进一步提升专线通行效率，压缩站点停靠等待时间，保障广大珲春市民及外地游客出行准点率与游玩体验，珲春对房川旅游专线部分时段站点停靠安排实施临时优化调整。本次临时调整执行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8月31号。调整期间，每日上午8点30分、9点30分、11点30分三个固定时段发班的房川旅游专线车辆将临时取消一中体育场站点停靠，其余时段班次停靠站点保持不变。珲春市民和外地游客可前往市区两大指定站点候车乘车，分别为珲春市客运站欧亚沿百超市旁与珲春高铁站。两处站点均可正常搭乘对应时段旅游专线往返房川景区，若需查询实时班次动态、站点接驳细节等相关信息，可拨打公交公司专属服务咨询热线0433-755-7790获取精准出行指引。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8月24号至30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0.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1度左右。本周气温前高后低，24号至27号白天最高气温一般为26度至30度，28号开始气温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至7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30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雨水较多，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本周气温高，降水多，需加强田间管理与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防范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应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注意交通安全。本周气温前高后低，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3: 光影润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充分展现华语电影的多元创作生态与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长春是新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中国长春电影节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是享誉海内外的电影文化盛会。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现在我们正处于夏季到秋季的一个过渡的时间段，那这个时段的天气特点就是中午前后还有盛夏时间的炎热，而早晚却有了初秋的凉意。那么按照气候背景数据来看呢，每年我们进入到这个时节之后，高温天气基本上就结束了，但总的来看，处暑期间气候特点是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大，那近期降水较多，大家出行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
5: 珲春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20到30度。春化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9度。哈达门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 20到31度。
4: 仰抛，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31度。马川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20到30度。静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30度。板石，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三家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2度。英安，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31度。密江，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纺川，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0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常言说呀，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丽紫檀，百人百姓，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拿汤二虎来说，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是个标准的大老粗。而且呢，性如烈火，也不问青红皂白，不计后果，头脑一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是通过这些年跟随张作霖、孙烈臣、张作相等，他大有进步。遇上什么事儿了呢？也动动脑筋，也来回地想想。可是呢，他这个老婆田大丫头，那是申公豹他娘，坏事的母子。有道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老爷们遇事想不开，做妻子的能设法规劝，那就不会发生事情。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有些事儿呢，经过他一破解，化险为夷。但这老婆则不然，唯恐天下不乱呢，把他老爷们汤二虎这顿撸，这顿损呢，把二虎给撸急了。他脑筋蹦起多高来，蹭蹭把双枪拽出来了。老婆，好嘞，叫你看看你丈夫究竟是何许人也。走，那走，我跟着。夫妻二人四支枪就离开了住宅，可是背着张作相啊，要叫张作相知道，就活出这条命不要，也不能放他们走。这对坏事的母子等离开李仁德他们家，打听好路途，直接赶奔老乔家。这老乔家是承德本地的守护，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号称乔家三虎，特别这个老老虎叫乔宝山。乔宝山在晚清的时候还做过一任御史官呢。您别小瞧这御史，五品小官不大，但权力可不小。这御史啊，属于言官，有人就骂他们说御史是条狗，有事没事咬三口，有事没事动三本，他老告你的状。因为他有权给皇上进言，不是说文官这么的了，就说武将那么的了，要真给你种上就够你呛啊。就满朝文武也不得意他。现在清政府垮台了，民国成立了，他这饭碗也砸了，也搭着上了年纪了，回到原籍承德。但是他没离开老本行，他认的人多呀，跟北京、天津各大城市都有往来，而且他那些弟子朋友在民国当大官的也不少，远的不说，就说近前。住在承德混成旅少将旅长马福祥是他干儿子。马福祥掌握着10000多支枪杆子，那是承德的一霸呀，自立为王。表面上受民国的约束和指挥，实质上在这独树一帜。另外，承德行署专员姓纪，叫纪国臣，也是他干儿子。一文一武都在他掌握之中。 你说他靠着这两座大山，什么坏事他不敢干？纵子行凶啊，他那俩儿子，一个乔明礼，一个乔明信，人送绰号大虎二虎，加上他这只老虎，人称乔家三只虎。所以他们才敢光天化日之下砸人家的饭馆子，把李仁德的眼睛给打瞎。可今儿个他们倒了霉了，没想到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神鬼都怕恶人呢。你不是虎吗？又来只猛虎和一只母猛虎，这两口子更不停歇，一直找到老乔家府门外。老乔家住在北门里，哎呦，那大院套那可漂亮啊，飞檐斗拱，卧砖到底，磨砖对缝，上马石下马石两大溜拴马的装绝，门前一拉66颗龙爪槐，青石板铺的街道，那围墙都1丈4尺多高，4犄角，还有炮楼呢。因为他们家得罪的人多，恐怕人报仇，所以加强了戒备。广护院的教师能有20-30号，都有冒烟的家伙，什么独角龙、铁公鸡、绝袜子、老台杆、洋炮都有。咱们单说唐二虎两口子，打听确切了，这就是老乔家。夫妻二人站住了，唐二虎把胸脯一拔，告诉田的丫头：“你后退一步，看我的。”“
3: 嗯，好。”“
2: 我说丈夫别害怕，有为妻给你撑腰，你待着吧你。”“大老爷们指着老婆，那太没出息了。”唐二虎说到这儿，把双枪别起来了，把双手一背，晃着大黑脑袋，他就喊上了：“哎，我他妈这家姓乔吗？有带活气的滚出他妈一个来，要出来还这么了，不出来我他妈要放火烧你的瘪窝。”这唐二虎啊，纸糊的驴，大嗓门，嗷嗷这一嗓子，院里听得真真的。乔家三虎没听见，他手下的人呢，值班的人听清楚了：“哎哎，哥哥兄弟别说话，别说话，我什么玩意儿乱叫唤，好像叫咱们门，看看看看，我听着怎么这么不顺耳。”管事的开个角门出来了，往台阶下一看，嚯，站着一条大汉，这家身体也棒，像一面墙和一桶碑差不多少，背后还跟了一个。书中代言田的丫头是女扮男装啊，可不是女人的打扮，也戴着帽子。本来她长得就难看，再穿上男子的服装，真看不出来她是女的。个头也大，长得也绑，跟唐二虎好像哥俩差不多。这管事的把三角眼一瞪：“哎哎哎哎哎！”他妈，你吃饱了撑的，你在这吵吵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来的？唐二虎看了看他，妈的来的，爷爷说什么你没听清啊？看你这小模样，你就是个狗屎的奴才。这是老乔家吗？给老乔家三虎报个信儿，就说他祖宗来了，叫他们出来接他祖宗。
3: 哟，好小子，
2: 你是哪个山上被赶下来的野种，敢跑到这儿来搅闹来？
3: 弟兄们，收拾收拾他！
2: 一言未了，从里边又蹦出4-5条大汉，过来就伸了手了。他们家打人呢，跟吃糖块差不多呀。哎，唐二虎一想啊，他多少日子没有施展施展的我这胳膊腿了，待着实在难受，今天拿他们舒筋活血吧。这唐二虎那手跟蒲扇差不多少，比他们都高着一脑袋，两只大拳都抡圆了，乒乓开，哎呦，砰，扑通，哎呦，哎呦，扑通，3下5除2，把这几人打的是王八赶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呀。管事一看遇上茬了，到里边送气儿。时间不大， 是大虎乔明礼，二虎乔明信，拎着二人夺别的铁公鸡在里边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呀，报告少东，你可了不得了，门前来了俩黑的个，说话说的太难听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来找茬来的。躲开，躲开！这俩小子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个头不次于汤二虎，长得也挺棒。大虎今年32，二虎今年29，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穿绸果断，铁叉辣嘴。大虎看了看汤二虎，
4: 朋友，你是哪路的朋友？到这儿有事儿吗？大概我们老乔家怎么回事你也有耳闻
3: 啊。去你妈的吧，
4: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
3: 我叫乔明礼，
4: 这是我兄弟乔明信。
3: 啊，承德有三只虎，你们俩是不是里头的？
4: 啊，是啊。
3: 啊，你爹叫老老虎。我问你点事儿，前些日子你们是不是砸了一座饭馆子，打伤了一个老头，姓李，叫李仁德呀？有没有这事儿？
4: 有啊。有怎么样？
3: 有就不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实话跟你说，爷爷要路管不平之事。今天呢，要替李老爷子出这口气。杂种，我杀你的全家。
4: 好他妈小子，来把他抓住，送到官府。
3: 这二虎啊，还像虎旁人那样的。话音未落，唐二虎那自来德就拽出来了，那是德国大镜面，二们手指头一扣门筋，对准这俩小子那脑袋，啪啪啪啪，就四枪，再找俩虎的脑袋都碎了都。田大丫头在后头看着，这还像我丈夫，还有点阳刚之气啊。你听，真是个惹事的母子，他就没想一想，人命关天，能完得了？唐二虎把他俩击毙之后，他们俩手下那些恶奴一看，我的天，杀人的魔王来了，怪不怎么横，嗡，做鸟兽散。你看这帮人呢，欺负穷人行，欺负那老实人也行，他们比秃尾巴狗还横。遇上唐二虎这样的茬子，当时就熊了。尤其他们发现这位可不是一般之辈，带着冒烟自动的家伙来的，能打联想，哪来的？这是能不害怕吗？你就是侠客、剑客、剑仙、剑魔乃至神仙，你也架不住这玩意儿。二们手指头一动，梆一响，趴那儿了。所以这帮人全跑了，有的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二虎打死他们之后，这气儿出来了，扭回头问田大丫头：“下一步怎么办？”这还用问吗？剪草须除根呢。你想想，他们俩报名了，他爹乔宝山是老老虎。要没有那个坏事的老东西，能揍出这种孽种来吗？得把根儿除掉，把那个老爹给整死。
4: 啊，对，真贤妻也。
3: 那这还贤妻呢？俩人一前一后闯进去了。当然，他们不能乱来呀，直接找乔宝山，冤家路窄。乔宝山闻信之后，马上派人出后门，到公署。和混成旅去报信去了，有人去报信，他呢赶紧打点金银细软，坐车想跑。在他的思想认为着，来的虽然是俩人，肯定背后还有大队人马，不然的话他俩不敢这么干，可能下一步是一场混战呢。我得到兵营，到我干儿子马福祥那儿躲避躲避。车还没等备好呢，
2: 二虎两人就赶到了。唐二虎一看这老家伙个头挺高，长得颇像死去的二虎，而且穿着打扮那是主子，一个箭步跳到他背后，蹭一把把衣领子给薅住了。别动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哎呀，这乔宝山哪见过这个，抖作一团的，腿一软，给唐二虎就跪下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你提条件吧，你提吧，我有的是钱，要多少给多少，只要饶了我这条老命。啊呸，我问你，方才那俩小子，一个叫乔明礼，一个叫乔明信，是你什么人？
5: 是我儿子。
2: 哦，你就是那个老老虎，这个老杂种。你光会生儿子，你不会教育你儿子。嗯，子不教，父之过；教不

0: 无言失之多。这我听孙烈成给我讲的，水有源，树有根，你这个坏事的根呢，我岂能容饶？啪啪啪，三枪，先击碎脑袋，后打穿身体，这个老家伙腿一蹬，绝气身亡，三条人命，其他的人都跑光了。夫妻二人拎着枪前院后院转了转，田大丫头也觉着出来这口气了。我说丈夫，行了，见好就收，咱不能胡来呀、啊，赶紧走吧。
1: 啊，走，走，往哪儿走？
0: 这是在城里出的事儿，承德能有多大个地方？文武衙门都离着不远呢、啊，那报信的早把信送到了。他们刚一出老乔家的大门，对面的齐巡就到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闪着闪着闪着，啪啪啪，鸣枪示警，赶散老百姓，把前面全给包围了。唐二虎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军队开来了，吓得一缩脖，赶紧进屋了，把大门关上。跟田大丫头说，我说老婆子不行了，哎呦，没想到他妈的手下人来得这么快，咱们两个人如果都叫人家抓住，那就全完了，最好你快跑，趁着他们还没形成包围圈，在后边还可以走。我上哪儿去？回家呗，找凤芝去。你到家里的一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是矢口否认，别承认你来过，把男人的一生脱了，马上换成女装，天塌下来有丈夫我顶着，活着我一个人跟他们滚了。哎呀，咱们夫妻感情恩厚，在这紧急关头我怎么能舍你而去？就拉倒，别甩词儿了，快他妈滚蛋，晚了出不去了。田的丫头没办法，含着眼泪从后边他跑了。那田的丫头刚出了老乔家后门，那巡防营的大队人马就开到，把后街也封锁了。现在就剩下汤二虎一个人，要说一点都不害怕呀，那叫瞎扯。那汤二虎也有点后悔了，哎呀呀呀呀，他犯不上。临离开新民的时候，哎呀，人家左邻呐低了我耳朵嘱咐我，不让我惹事儿。他妈张世飞这个王八蛋在旁边紧敲边鼓，哎，结果还让他猜对了，还真出了事儿了。这不是给我们27师找麻烦吗？唐二虎又多了点心眼儿。心说我要挺身而出亮亮我这张牌子，我说我是陆军27师少将副师长兼53旅旅长，反正眼前呢能不受罪，他们不敢动我，必定跟奉天取得联系，经过交涉呢，我们夫妻啊许没事儿。但唐二虎又一想，不行不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能给旁人找麻烦吗？那作霖的事儿就够多的了，再为我分神，再为我得罪了马福祥他们，这不犯不上吗？别别，好汉做事好汉担，宁愿我掉脑袋，我不能拉七个扯八个，就这么办。唐二虎想到这儿，登高往外头一看，外边除了马队就是马队呀、啊。二虎一想，我也别在这闷着，他们越来人越多，我呀跑吧。他跳上厢房，对着东面放了一阵排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外边的军队就喊：“家伙厉害，他这冒烟的家伙厉害。”

0: 在另一座院落一翻墙又跳出去奔后胡同跑开了。他二虎对这地理也不太熟啊，这就叫瞎跑瞎蹦。二虎那意思呢，管怎么的我得出城，到了郊外就是我的天下了，凭着我的经验，凭着我带的子弹和两支枪，我也杀你个马仰人翻。但是二虎又一想，不管无论如何冤有头债有主，把老乔家人打死这是应该的，对旁人我不能伤害着，那么打一个人那是一笔账啊。你看二虎为什么对天鸣枪呢？没往人身上打，主要是吓唬吓唬他们。你说他虎，哎，粗中有细，想的这事儿还真挺周到。可是人家军队越来越多呀，二虎心忙意乱，人慌时至，一下钻进了死胡同。对面这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那大围墙有一丈四尺多高，二虎连蹦两蹦没够着墙头。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拎着枪转身回来，还想从这个胡同吞出去，出不去了，胡同口被巡防营给封锁了。你看他不敢打人家，人家敢打他呀，举枪射击，子弹在唐二虎身边左右飞过，二虎想坏了，要照这样子下去非把我打成筛子不可。回身一看，胡同两旁有人家，他也没数一数几个门，其中有一个门带小门洞，他就仰到门洞这儿了。二虎琢磨着，看来不开杀戒我难以逃生啊，照这样我非得动荤枪不可了，你们他妈打我，我就得打你们呢。正在这么个时候，他身后这门开了，从门里边伸出一只手着，砰，抓住二虎的肩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上回书。一虎屠三虎，大闹承德城，汤二虎惹的这个祸太大了，三条人命，而且死的那是什么人呢？能完得了吗？哎，你还别说，在紧要关头，他身后的门开了，伸出一只手来，砰，把他衣服抓住了，那人劲儿还挺大，一把把二虎就列到院里去了，反手把门扣好。一开始唐二虎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认为这是官府抓差办案的呢，把枪举起来刚要开枪，那个人冲他急忙一摆手，那意思别介，用手指指自己的心，意思是说我是好人，我救你。二虎一看对面这个人呢，比他矮着一头，小矬胖子，能有个五十左右岁，长得挺绅士，挺气派，不像歹人，而且人家持手空拳，什么家伙也没拿。二虎他长出了一口气，往院里一看，冷清清，除了这个人之外没第二位。这人一把拉着二虎就进了屋了。哎，他们家这屋还挺多，拉着二虎钻这个门进那个门，左拐右拐到了一所去处，是一间暗室，屋里头有桌子有板凳，这人赶紧扶着二虎坐下了。朋友，好样的，我服了你了，你给我们承德府的老百姓

0: 去掉一大害。我代替承德府10万父老乡亲向您感谢。我没旁着说的，我尽我的最大努力保护英雄的安全。你可别动啊，任凭他怎么搜怎么找，你要不严你就没事儿。
1: 哎呀，恩公，我谢谢你了。你贵姓？哎，先别问这个，
0: 先别问，没时间唠。
1: 哎，平，咋弄的？我去应付应付啊，一会儿我就回来。这人走了，二虎粗中有细，他可坐不住了。
0: 心说这人说的倒挺好听，给我戴了一顿高帽，能不能是稳军计把我稳住，他出去高人去了。又一想不至于，他要不把我放进来，我也得叫巡访营的把我逮住，我无路可去。他何必用这种损招呢？这不脱了裤子放屁自找麻烦吗？他心里正在疑惑之时，那人又回来了，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哀家他们搜查呢，等到我这儿了，我跟巡访营的小队长江队长认的，我说没看着，人家在前院转一圈走了，上别的地方搜去了，暂时下你不会有事儿的，安心在我这歇着吧。
2: 这我朋友，咱俩一无冤二无仇，你可不准欺骗我呀。你要真是出于好心救我，我这人讲义气不忘恩，迟早有一天我要重重打报。可反过来说，你要跟我耍心眼儿，暗中下绊子，我他妈可翻脸不认人。
0: 好汉英雄，难怪你有这么一想，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不了解我，所以你才产生这种想法。上有天下有地，我家一大家人家，我以身家性命担保，我要欺骗好汉英雄，我说的是瞎话，我要暗中下绊子，让我一家不得好死。你手里不有冒烟的家伙吗？你把我一家子全都宰了，你看怎么样？
2: 别说了，别说了，妥了。
0: 听你说这番话，你就是个实在人，我歇歇了。别吵吵，您声太高，压低点声啊。时间不大，外头脚步的声音，二虎的枪啊始终在手里头拎着，不敢放松警惕。回头一看，门开了，从外边进了个老婆。这老婆倒是不老，能有50左右岁，哎呦，长得太难了，还豁子嘴儿，麻子脸儿，走道还有点罗圈腿。等进了屋了，就跟那男的说，当家的怎么啦？这么乱
1: 啊？啊，没事儿没事儿，我是家里的，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他摊了官司了啊，在咱们家先避避风，你嘴角可千万严密，不准声张出去，另外你精神点，把门户看好，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他进来。
0: 哎哎，好了，我知道了。
1: 哎，等等，你先给沏壶水来，再准备点吃喝啊，我们就在这屋等着。
0: 哎哎，
1: 啊，二虎这才明白，这是两口子。
0: 哎呀，一瞅这男的长得这不错，小白胖子也挺绅士，我这老婆可太难点了啊，这是白天见着了，这要晚上见着得吓趴下，比那鬼差不多少。在心里胡琢磨，一会儿本宅的女主人沏了一壶艳茶，端来几样点心，然后转身退出去了。这个人坐到二虎对面，先给二虎满了杯浓茶。好汉，喝点艳茶败火，肯定你这阵心里得有火，来喝几碗。

0: 饿了吃点点心垫吧垫吧，晚上等没事了咱们好好喝几盅。二虎还真渴了，把面前的茶水一饮而尽，点心可没吃，这是吃不下去。哎，我说朋友，方才我就问你了，请问你贵姓高明啊？哈哈，我姓王啊，我叫王家凡，我是保定的人。哦，王家凡，请问您在哪行发财？哎呀，你是没注意吧，咱们待这是后院，再往前走是前街，我家开了个王记当铺，我是当铺掌柜的。哦哦，当铺那玩意儿赚钱呢。哦，哎，恩公，咱把话还得唠透，不然的话我心里没底。咱俩没见过面，你怎么敢收留我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好汉英雄，方才我说的是实话，你给我们承德府除了害了，你把老乔家三虎给除掉了，你本身就积了阴德了。你是不知道，乔家三虎把承德府的人呢简直都欺负苦了，都老百姓提起他们爷们儿的牙长四指，敢怒不敢言，就我这个当铺也没少受他们的气呀。到时候跑这哪吒来，我就得给人家钱，不给钱你这买卖就干不了。再跟您说，前年我得罪了老乔家，蹲了半年监狱，好悬没把我打废了。其实呢，你这就算给我报仇雪恨了，我能不感谢你吗？就出于这种关系我才要保护你，你是大好人。真的？二虎点了点头，看来这人呢还得做好事，妈的要净做坏事像老乔家似的那就完了。王家凡点点头，是，哎，方才那女人呢是我屋里的，他姓李，叫李桂金，啊，嗯，你别见外。哦，二虎说：“好吧。”我说：“恩公，我老在你这待着保险吗？我得走。”“
1: 不，
0: 不行。现在你可走不得呀！你想想，官府的人不把你抓住，交不了差，能完得了吗？不用问，外边已经戒严了。”挨门挨户的清查户口啊，你要一出去等于自投罗网，不管你家里有什么事儿，你暂时先住在我这儿，哪儿都不能去，有我保护你的安全，等这个风声过去了我再放你走，你看怎么样？嗯，哎呀，那我可给你添了麻烦了。我老王，我瞅你这人也怪实在的，这么办吧，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咱俩算口盟的把兄弟，你算我大哥得了，我给你当个兄弟。唐二虎说到这儿把枪放下，趴地上给王家凡就磕头。王家凡乐坏了，哎呀，贤弟请起，贤弟请起呀，这我求之不得呀。贤弟啊，唠了半天我还没详细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儿？
1: 我就……
0: 哎，唐二虎粗中有细嘛，刚想报名我叫唐玉林，人送绰号唐二虎，又一想别介，你看我这个臭名不怎么地啊，一般人都知道，我倒无所谓，株连了张作霖、孙烈臣那就合不来了，不能说真名实姓。他问啊，小弟姓毕。哦，姓毕，台谱怎么称？台谱是什么？就你叫什么名？我姓毕，我叫毕不。

0: 比不上。嗨，王家一凡一听哪有叫这名的，我知道这兄弟还没说实话。君子不能强人所难，也就没往下追问。暂时就叫比不上吧。毕贤弟，你跟老乔家有仇？
1: 有。
0: 有什么仇？还他妈他欺负人呗，他把我一个朋友眼给打瞎了，饭馆子给砸了，因为这个我才找他报仇。
1: 行，
0: 好吧，毕贤弟啊，还是那句话，这屋里头狭窄点，但是非常保险，这是我闭目养神的地方，你在我家住着吃喝不愁，你暂时委屈委屈，先住在这儿。如果你不放心，我把行李搬来，我陪着你。咱这么说吧，当天晚上没话，二虎把枪就在手中扣着，王家凡陪着他颠倒着睡的，前半夜唠唠嗑，二虎始终没敢向他交底。到了第二天天亮，二虎睡着了，也就是打了个盹儿吧，顿时精神了。一看王家凡起来了，漱口水洗脸水都给准备了，朝二虎睁开眼睛：“贤弟啊，睡得怎么样？”“
1: 挺好挺好，
0: 恢复疲劳了。”“赶紧下地吧，漱口洗脸。”二虎漱完口洗完脸就更精神了，精神可是精神，他惦记家里头，心说妈八子的，我一宿没回去，家里非炸庙不可呀，也不知我这老婆回没回老李家，凤芝怎么样，我娘怎么样。哎呀，他们抓不着我，再调查清楚了，把我家里人都给抓起怎么办，这活活急死人家。二虎想的这是坐不稳立不安，抓耳挠腮。王家凡看出来了：“贤弟，你的心事我清楚，你放心，一会儿我派人出去摸摸情况，要没事了我就放你走。”“
1: 行行，大哥多谢多谢，我实在待不住了，天黑我是非走不可。”“
0: 行，我顶多留到你掌灯，但是白天无论如何你可别出门。”“
1: 哎，好吧。”
0: 他那个丑老婆李桂金来了，打点的早饭，王家凡就派人出去到街上摸底去了。一个小时之后，伙计回来了：“掌柜的，街上没什么事了，戒严已经解除了，听说凶手还没抓着，但是岗什么都撤了，做买做卖的都恢复正常了。另外听说老乔家的家被封锁了，官府正在过府验尸处理后事呢。”“
1: 哦。”
0: 二虎一听这心呢宽松了不少，看来有活动气儿。说这话的时候呢，吃晌午饭了，二虎这顿饭没少吃，对这夫妻千恩万谢。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吧，外边来人了：“掌柜的，掌柜的，您出力他。”“
1: 哎，我这就来。”
0: 王家凡把筷子放下出去了，那老伴儿也跟出去了，屋里就剩下二虎。二虎又有点发毛，赶紧把日本米雷根拽出来，子弹顶上，躲到门后边尽量的听听他们说什么。总而言之，汤二虎警惕性非常高，就怕上当。哎，断断续续听了那么几句话：“掌柜的，咱们的人已经把笔摸清了，
1: 怎么样，
0: 回来了，从他妈上海那边回来的，几天了，回来大概没十天，也差不多少。”就听王家凡说：“狗娘养的，你到底回来了？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掌柜的，你要想报仇，你还得抓紧呢。听说过两天他们还要走，要一走了，你就扑空了。”“
1: 好了，
0: 去去去，把那哥四个给我。”

不行了，哎，越快越好，我等着啊！叫他们带着家伙，哎哎，我知道。二虎一听，什么事儿？跟自己这事好像没什么关系。听外头脚步声响，二虎重新归座，把枪又揣起来了。这时，王家凡和他老婆李桂金从外边进来了。这回这王家凡那个气色也不正，嘴唇发青，脑筋蹦起多高来，勉强陪笑，吃吃来，兄弟吃。哎，我大哥，我这人可不应该多嘴啊。刚才你们在窗户外头说话，我断断续续听了几句，好像这你家也摊了点什么事儿。你在外头还直吵着，有什么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了的？兄弟，你听见了？没听全，反正断断续续，嗨，跟你没关系。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坎坷不平啊，曲曲弯弯。你看你有你的事儿，我有我的事儿，你不必多问了啊。还是那句话，我这不管什么事儿，你待着你的。不保险，你千万别走。他二虎也不傻，一听人家这个话，封闭的挺严，不愿意深说。二虎又没必要深问，就不说这事儿。俩人低头喝闷酒，20分钟之后，外头响起杂乱的脚步声，二虎就一愣，眼睛当时就瞪圆了。就听外头说："掌柜的，您出来一趟。"哎，来了，兄弟，我有点事儿。你先吃着。王家凡说完，跟他老婆又出去了。您说这饭能吃好吗？他二虎又把枪拽出来了，手扣着扳机，躲到窗户这儿，心说："我呀，别光听，我得看看。"那个年头啊，那玻璃不普遍，一般的还都是窗户纸，窗户纸有破裂之处。二虎就往外看着。嚯！一看院里头有6、7个呢，有的那短衣襟小打扮，13太保的纽帕，大带沙腰，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手里拎着3节棍，有的拎着花枪，有的拎着棒子，还有2位光着膀子，脑袋上拿皮条子勒着，戴着护腕，那护腕上都闪光夺目的铜钉。腰里插着囊子，跟王家凡嘀咕了这么一阵，然后王家凡转身又回屋了。一看二虎在窗户那站着呢，兄弟，你是不是不放心想摸摸底？那倒不是，我看你出了一趟进去一趟，弄得我直发毛，这饭我也没法吃了。贤弟啊，我有事儿，一会儿我就回来，处理完我就回来啊。回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个人吃着，如果吃完了让你嫂子给撤下去，你在屋里头眯一觉，我估摸着那阵儿也就快掌灯了，你愿意走我再送你走，好吧？哎，我大哥，你是我恩公，我有什么我说什么，用我帮忙不？不，这点小事根本用不着你。说完了，王家凡收拾收拾跟着走了。院里头恢复了平静，就长得挺难看的本宅的女主人长吁短叹，进到屋来摸了摸那酒也凉了，又出去给热了热，还想把饭菜给热热。二虎一摆手："大嫂，我酒足饭饱，什么都不需要了。"大嫂，怎么回事？你们家摊什么事儿？哎，一言难尽呐！可这话呀，这我们当家的说了，不让跟外人讲，怕人笑话。这我实在难以启齿。二虎怎么问，李桂金也不说。哎，好吧，不说不说吧，闷着吧。二虎那就躺到床上了，想自己的事儿。
心说我屁股没擦

干净，管旁人的事干嘛呀？哎呀，掌灯之后我怎么出去呢？但愿老天保佑我家平安无事啊！我娘有病刚好，我们好容易一家子团圆了，连几天好日子都没过呢，难道又会摊事儿？那可太残酷点儿了。嗯，他着了，这一觉睡的也不知有多长时间。在睡梦之中，他就听着院里的一阵子骚动，二虎警惕性挺高，一股气儿就下了地了，很自然的握住了双枪，掌身往院里观看。一看走的那伙人又回来了，走的那阵一个个倍儿棒，趾高气扬，舔胸叠肚，回来一看跟落汤鸡差不多少了，都受了伤了，有的肩膀子也耷了下来了，有的满头是血，打了个大开花，还有的那个腿呀、啊，拿药布夹板系着，还抬了一架软床。二虎往软床上一看，好像是王家凡。哟，怎么站着出去，横着回来的？人家是我的恩公啊，肯定摊了大事，我焉有不问之理？二虎就出去了，一看果然是王家凡。一瞅王家凡弄了个乌眼青，顺着嘴角的往外冒血，已经奄奄一息了。大哥，恩公，你这怎么回事？恩公，哎呀，贤弟啊，没想到还见你一面呢，我还真活着回的这个家了。我有生之年交了你这么个好朋友，我没白活呀。哎呀，大哥哪这么多废话，究竟怎么回事，你要详细道来。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汤二虎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就他这位恩公王家凡也摊了事儿了。不但摊事儿，让人家揍坏了，奄奄一息用软床抬回来的，说话都费劲儿，一着急直吐血沫子。那二虎是热心肠的人，这阵儿把一切全忘了，连自己贪官司的事儿都忘了。二虎就着急就问呐：“怎么回事？把我急死了！我恩公大哥，你倒说一说呀！”可王家凡有七心无七力了，说不出来了。用手捂着胸口，翻着大白眼根，指了指身边站的妻子，就是那个丑女人李桂金。
2: 你问他，坏事就坏到他身上。
1: 大哥，大哥！再看王家凡把头一歪，绝气身亡，院里人全傻眼了。但是方才二虎听得非常清，坏事儿坏在这丑八怪身上，莫非是他把我恩公给害死的？唐二虎可不管这套，腾就站起来，又犯了虎劲儿了，一把把李桂金给薅住了。王八日的，闹了半天，你把我大哥给害死的，我他妈整死你！你说他这大手一薅一个女人，这女的受得了吗？这李桂金呢，嗷嗷直叫：“松手，松手，不怪我，我说说你就知道了，我说出来你就明白了。”管事的过来也劝：“哎呀，哎呀，好汉爷爷，好汉爷爷，不怪我们女主人，这里都有套头。”二虎一听，可也有道理，这就问：“怎么回事？究竟？长话短说，我听明白就行。”李桂金哭得跟泪人相似，她的丈夫身上哭的是几度昏厥。那死尸在院还这么多受伤的，能在院说吗？也怕旁人知道。虽然说深宅大院，也得加强防范，把死人抬到空房里头，受伤的人让他们在这守着。这李桂金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陪着二虎进屋，就讲述了经过。二虎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这个王家凡呐，是保定的人，经常在石家庄一带念书做买卖，家境贫寒，后来落到承德。到了承德了，找口饭吃吧，没找着职业，在店房里暴蹲了好几个月呀，直落得囊中分文皆无，到街头上靠着卖字为生。这李桂金他父亲呢，当时还在着，就是开当铺的。这老掌柜的没事到街上溜达，发现王家凡字写得好，就爱惜上他了，就把他请到当铺。后来一问他的身世，深表同情，把王家凡留到当铺当先生。哎，这王家凡人还好，不但字儿写得好，自从他接管账目是清清楚楚，上和下目没有

头夸他好的。这老掌柜的没有多儿多女，就一个丑丫头，就这李桂英。这丫头还豁子嘴儿，还罗圈腿儿，脸上还净大麻子，坑坑洼洼的。你像这样找谁呀？你都不要，实在拿不起个的，他也不给。后来这老掌柜的一想，王家凡不错，虽然穷点儿，这人儿要配我女儿，那得配几个来回。后来找出人来一提眉，王家凡虽然知道这女人长得难看不称心，但又一想，其他的条件不错呀，做个倒闸门的女婿，房产地业都是自己的了，有打穷光蛋摇身一变变成掌柜的了，可也差不多，所以也同意了。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夫唱妇随，生活倒也美满。后来老掌柜的死了，老李家的财产全归了王家凡执掌。你别看老婆长得难看，王家凡非常本分，花花道没有，跟老婆一心一意过日子。王家凡呢，也常听人说过，丑妻近地家中宝啊，老婆长得丑怕什么，无颜娘娘还丑呢，能帮着治理国家，那漂亮媳妇有什么用啊？有多少人惦记着招蜂引蝶，还背不住发生什么意外。古往今来红颜多薄命啊，长得漂亮的媳妇儿那净出事儿，不说绝对，但是不少。潘金莲长得倒漂亮，不然的话能出来个武松杀嫂吗？哎，等等等，这例子举不胜举。你说这老婆这是宝贝，这在家中一座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老爷们一瞅脑袋都疼，谁敢靠边？这就是宝贝。所以想到这儿进行自我安慰，人家夫妻感情不错，吃喝也不愁，最不顺心的没孩子，吃了多少药也不行。那个年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不生孩子这不行啊，谁传宗接代呀？夫妻二人都发愁了。后来这李桂金呢，就跟王家凡商议说，这么办吧，咱家钱不少，我再给你娶一个，娶个妾。可这年月好汉占九妻，万一他给你生儿育女，咱们也有了后代香烟了嘛，对不对？王家凡说是绝对不可。妻呀，那事儿可就多了，你别忘了，一个槽拴不了两头驴呀。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到了那时候，你说我是疼你，我是疼他，我疼他你生气，我疼你他挑理，那可就是没事儿找事儿了，没孩子没孩子吧，我认了。你往后别有这种想法。哎呀，这李桂金一看丈夫，什么邪心也没有，就越觉着对不起男人了。那女人不生育这是最大的缺欠了。他背着王家凡不知道，托人不惜重金，真给保妥了一份媒。逼着王家凡成了亲了。王家凡一开始反对，后来生米做熟饭了，也就那么地了，娶了个妾，姓皮，叫皮氏，比王家凡呢小17岁。哎，你看这皮氏年轻漂亮吧，人不错，过的门来对这夫妻那伺候的无微不至，对李桂金哎，那就当亲姐姐似的。王家凡有个头疼脑热，他是衣不解带，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心说你看怎么样，人家家真有德，你看这个妾

长得流光水滑的，你心眼儿还好，人家三口人怎么出来的？哎呀，难能可贵。时间长了，这皮氏取得信任，王家凡把钥匙就交给他执掌了。那阵做买卖能不出去讨债吗？他一走呢，家里头就归皮氏执掌。那皮氏会来事儿啊，所以李桂金什么也不管，花钱呢、账目你随便看着办。乐得大撒手，要不说呢，这个事情都有变化。哎，若干年后，这皮氏也没生孩子，不但没生孩子，还胡扯。有一次，被王家凡给堵上了。王家凡做梦没想到，一看他们家里坐个这男人，这男人长得挺漂亮，四方大脸，白面净皮，眼睛不大，细米拉的眼睛是穿绸果缎。一问皮氏，这谁啊？皮氏说：“这是我表哥，在外地住，最近上承德来办事儿来，听说我在这呢，到这看看。哦。”王家凡说：“那是亲戚，没有说的了，还盛情款待。”但就这人老来，从举止动作上看不像表哥，而且这个人还不拘小节，有时候四脚哈天就在皮氏这床上躺着。哎呀，王家凡实在有点看不过呀，后来把管家叫尚世红给找来了。他们家有管家，世红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这个表哥究竟什么人？一开始尚世红不敢说，王家凡呢就做工作。世红啊，你可是老人了，原来老掌柜的在着的时候，你就是这儿的人呐，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咱们亲如弟兄相似，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在外边家里的托付给你了，你可不行背着我呀。尚世红没办法，东家，往后您少出门吧，我也得真告诉您，但是我又怕您呢火压不住再出点事儿。据我所知，这皮氏不是个好东西，来家里的那位什么他表哥呀，不是那么回事，是他的奸夫。前些时您不在家，我把底摸清了，您猜他是谁呀？西门外吴礼平的，在咱们承德都报了号了。承德府城里有三虎，城外有双龙，他有个哥哥叫混江龙翟福，他叫翟青，人送绰号小白龙。他们家里的良田千顷，那是咱们承德的财主。这俩小子，一个是花中的魔鬼，一个是色中的魔王。据我所知，皮氏跟您没结婚之前，就跟这小白龙翟青勾搭连环。您看，跟您过了门之后吧，他是买你的信任，把你哄得滴溜转，把钥匙都给了他了。现在他掌管财经大权呢。您不在家，他就把翟青勾引来。哎呀，你甭提了，那就没法向您说呀，明铺夜盖，俨然就是夫妻呀。王家凡一听，火旺上撞啊，这还了得了！当天晚上审问妻子皮氏，这王家凡火上来，准备一把短刀、鞭子、棒子都摆桌上，过夜堂。这皮氏啊，都承认了。皮氏说不错。是怎么回事？他不是我表哥，我们俩是相好的，按理说我应当嫁给他，可是我父母做主非得嫁给你不可，你比我大那么多，我能称心如意吗？但是我嫁给你了，我就是你们家的人，不开心怎么办呢？我得找开心的。我看这样吧，你

后来王家凡呢，养好了伤，找到城外五里坪，去找翟青辩理。他大哥一笑，哼，我兄弟走了，不在家，上哪儿去了？那不知道，谁知上哪儿去了？有能耐你找去吧。可是王家凡派人一了解，真不在家，把人给拐走了。你找人家哥哥找不着，暗气暗憋。通过这件事情，他老埋怨自个儿的媳妇儿李桂金呢，你是坏事的母子，本来我不愿意，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拉扯成这件事儿。你看怎么样？果不出我所料吧。自从他过的门来，咱家过了好日子了吗？到了现在可好，咱们双手空空，让他坑得不轻，我是丢人现眼呢。可他媳妇李桂金是好心呢，也觉着委屈，没事就掉眼泪。哎，这事儿一直拖到现在。前文书咱说了，那管家尚世红派人在外头调查了解，一摸底，二龙翟青带着皮氏从上海回来了，所以他才禀报主人。王家凡呢也豁出去了，在外头雇了几个教士，就那光膀子拿三节棍七节鞭的，那都是打手。王家凡一想，我也不过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非得找着你们双荣不可，你们讲不讲理？皮氏我还不要了呢，这种下贱的女人想跟我过日子我也不要，但是财产得给我退回来，那是我们两辈人积累的心血，能落到你们手吗？起码得偿还一半。所以带着人找去了，到那块儿叫人一顿胖揍，又给揍回来了。王家凡身受重伤，被软床抬回来，所以用手一指他妻子李桂金，坏事就坏到你身上，倒霉就倒到你身上，就指这事儿说的。可李桂金不委屈吗？二虎这一追问，他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就诉说了经过呀。二虎又把尚世红叫进来了，问尚世红，刚才你们掌柜的带着你们去，你跟着没？我跟着来的。到那儿怎么回事？到那块儿我们掌柜的找那双龙呗，老大老二都出来了，妈三说两说就说茶了，就交了手了。最可恨的是那个皮氏在旁边掐腰，还给双龙助阵，说狠狠地打，打死他。就这样，小白龙才下了毒手，把我们东家打成这样。好啊，刚他妈弄死三虎，又出来双龙了，这小小的承德人物还不少呢，他妈的来的。大哥，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要没你我活不到现在，你在天之灵别散，我给你出气去。你说二虎又上了虎劲儿，那官司还没完呢，他头脑一发热，拎着双枪找到西门外五里坪，在门前破口大骂。双龙不知从哪冒出个家伙来，还带着帮打手，还真出来了，那个皮氏也跟出来了。等一见他，二虎不认识，他俩不认识，有人认的。二位可了不得，惹不起这小子。他乔家三虎就叫他给杀的，那天我们看热闹都看见了，这小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刚介绍完了，二虎那块就开了火了，啪啪啪啪啪啪，11枪把双龙打成了筛子，顿时绝气身亡。咱们前两天说过，这段书叫一虎屠三虎，双枪屠二龙，都是他二虎干的，血洗承德府。那个皮氏嗷一声想跑，让他二虎三步两步把他撵上，薅着头发给拖回来。你个下贱的老娘们，坏事都坏在你身上，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本来他没想把皮氏整死，

0: 想拖回来，让李桂金出出气。可是你倒慢点儿，那二虎那家那手脚够多重，一个弱小的女人架得住他这顿揍吗？结果把肋骨蹬折，拨筋拧断，撅气身亡，又是三条人命。等完了事，二虎一想，哎呦，坏了，坏喽，坏喽，坏喽！前面那三条人命，再加上这三条人命，我在承德没法待了。我也快跑吧，回奉天找避风港啊！怎么的，左林得给我出主意，他得向着我呀。我在他面前一跪，他任打任罚，爱怎么怎么地，他也不能要我这条命。想走走不了了，这一折腾，人家早报官了。本地巡防营的营长叫刘殿贵，领着500多骑兵就到了。那前者那官司没完呢，刘殿贵那叫马福祥给臭撸了一顿，现在革职留用，抓不着凶手的话要问他的罪，所以他派出眼线和密探四方打听消息。二虎刚到五里坪，有人认出来就到里边送信了，所以人家齐巡出动到这块就给二虎包围了。二虎再想开枪，两支枪子弹全打光了，这枪要没子弹还不如没有呢，两块铁饼子怪碍事的。可就在这时，
1: 别动别动，稀里哗啦，别动别动，举起手来别动。
0: 二虎也乖，把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
2: 哎，没动没动，手举起来了，
0: 这样就表示投降了，就不能开枪了。刘殿贵从马上跳下来，穿着大马靴大步流星到他近前看了看，是你，是你呀，老乔家的人是你杀的？
2: 是。
0: 为什么杀人？报仇雪恨。今儿个呢，路见不平，
1: 嚯，
0: 在哪儿冒出你这么一位梁山好汉呢？你是武松啊，你是李逵呀、啊？哎，这回没得说了吧？
1: 来来，捆起来！
2: 等等等等，
0: 我这哥们儿，看你这军衔，你是什么官？
1: 营长。
0: 啊，给谁当营长？我是中华民国堂堂的陆军少校，我们将军大人旅长就是马福祥。哦，你是老马的部下呀？
2: 好嘞。
0: 哎，哪儿不是交朋友呢？我怎么办？我这两颗冒烟的家伙送给你了。说着话，把两支枪递给了这位营长。
1: 刘殿贵接过这两颗枪，一看就傻了，满烧蓝呐、啊！这枪这个棒，
0: 你看他是营长，他也不趁这家伙。他一瞅使这种枪的人，哪有凡人？那在那个时候，这种枪不普遍，一般的都大台杆、撅把子、独角龙，使连发子弹，德国镜面、日本米雷根的。那屈指可数啊！这刘殿贵，军人出身呢，净白楞枪了。他一看这两颗枪，这个装饰，那家这都赤金的柄，象牙的把，太名贵了。
3: 哎呦，我别小瞧眼前这黑的个子，我得问问他是谁。
0: 我朋友，我太感谢你了，这枪真送给我了，
2: 送给你了，
0: 做个纪念吧。那么请问英雄好汉，你叫什么名？
1: 哎，姓毕呀、啊、叫毕不上。
0: 哦，毕没听说过，还张不开那个毕不上。我说朋友，既然你把这么贵重的枪支都送给我了，我不要求别的，要求你赏一个真名实姓。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批复同意珲春入选国家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延边州坚持文体拉动、品牌促动、流量推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各大重点景区持续提质运营，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势头强劲。据海关总署官网消息，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吉安、珲春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珲春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升级完善，智慧口岸建设全面推进，口岸绿色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跨境互联更加高效，服务发展提质升级，安全防控精准有效，口岸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口岸基本建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规划还提出优化口岸开放布局，推进口岸设施提质升级，提升跨境互联互通水平，发挥口岸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口岸安全综合防控，推进口岸高效能治理等方面重点任务。未来，延边州珲春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强化口岸在全州、全省开放发展中的核心枢纽作用，锚定新时代口岸现代化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口岸综合竞争力，全力推动珲春各口岸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畅通向北开放通道，为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新高地、延边州对外开放提质增效、吉林省向北开放战略深入实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2026年上半年，延边州坚持文体拉动、品牌促动、流量推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各大重点景区持续提质运营，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势头强劲。上半年，全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883.51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花费464.9亿元，同比增长14.92%，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发展成绩单。
2: 总投资4.8亿元的州级重点文旅融合项目，深挖渤海国、海东盛国历史文脉，依托仿唐古建群落，打造沉浸式文旅园区，实景演绎、文化展馆、古风市集、非遗体验、夜间文旅业态齐聚，构建完整文旅消费链条，现已成功入选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2026年项目持续丰富4季文旅产品，1至6月接待游客19.37万人次，旅游收入503.62万元，直接带动350人稳定就业。项目立足珲春边境区位优势，联动大图们江旅游环线，推动文旅产业与现代农业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持续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新增长点。
3: 觉得这里的夜晚非常的繁华，然后呢也非常的美丽，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热情，然后就是这里的文化舞蹈什么的也非常的美漂亮。
4: 上半年我们重点抓了4个核心场景：优化渤海主题夜游动线，常态化开展朝鲜族歌舞及非遗展演，升级特色夜市整合餐饮文创，开放夜间非遗体验空间。通过这些联动，让游客从看完就走变成多停留多体验。
2: 上半年在我州中甲、东北超、延超三大足球赛事引爆热度，带火明太鱼啦啦队特色 IP， 赛场流量顺利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群星演唱会深挖票根经济，实现一场演出带动一片产业。各类文旅节庆、群众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赏花踏青、温泉康养、非遗体验、边境探秘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供给充足，冰雪、春季、夏季文旅接续发力，实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与此同时，我州不断完善文旅商品体系，举办旅游商品大赛， 做强延边有礼品牌，公共文化服务普惠供给，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入境文旅交流稳步拓展，海内外客源市场持续拓宽，文化赋能产业流量转化效益，延边正以多元丰富的文旅供给持续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8月23号，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举办了唐风海韵多彩珲春俄罗斯摇滚西部计划志愿者慰问专场活动。活动由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主办，共青团珲春市委员会协办，以俄罗斯风情摇滚乐为载体，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提供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丰富志愿者在珲春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活动中还设置了抽奖、参观场馆等环节。
5: 今后我将践行青年使命，积极传播生态保护理念，讲好珲春边境故事，用心守护好东北虎豹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
6: 来到珲春这片土地，肩负着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责任与使命，接下来我也会珍惜此次机会，在活动中交流感悟，扩宽眼界，把青春热忱扎根祖国边疆。
0: 为进一步提升专线通行效率，压缩站点停靠等待时间，保障广大珲春市民及外地游客出行准点率与游玩体验，珲春对房川旅游专线部分时段站点停靠安排实施临时优化调整。本次临时调整执行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8月31号。调整期间，每日上午8点30分、9点30分、11点30分三个固定时段发班的房川旅游专线车辆将临时取消一中体育场站点停靠，其余时段班次停靠站点保持不变。珲春市民和外地游客可前往市区两大指定站点候车乘车，分别为珲春市客运站欧亚沿百超市旁与珲春高铁站，两处站点均可正常搭乘对应时段旅游专线往返房川景区。若需查询实时班次

0: 的动态、站点接驳细节等相关信息，可拨打公交公司专属服务咨询热线0433-755-7790，获取精准出行指引。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8月24号至30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0.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1度左右。本周气温前高后低，24号至27号白天最高气温一般为26度至30度，28号开始气温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至7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30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雨水较多，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本周气温高，降水多，需加强田间管理与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防范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应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注意交通安全。本周气温前高后低，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光影润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充分展现华语电影的多元创作生态与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长春是新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中国长春电影节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是享誉海内外的电影文化盛会。
2: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

0: 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爆发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啊，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细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报应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9妖18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9: 说好。
4: 张静啊，
10: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0: 怎么还要木棍儿啊？
9: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啊。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1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5: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6: 是啊。
15: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6: 这么远。
18: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

0: 西方的科勒慧芝。
1: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慧芝的科。
0: 哎呦，好名字呀！
2: 取个新名字吧。
3: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3: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3: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 你就穿上吧。
3: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4: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5: 好，行了。
6: 黄河之滨，预备。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

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就是一句没听懂。
2: 哎呀，乐开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3: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呀，搭把手啊。
5: 来了。
6: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9: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9: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9: 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9: 快板儿，这是你的？
1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9: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7: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1: 你看，
12: 这是什么？
11: 洋芋
12: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1: 连长说，
12: 啊，
13: 连长说啊，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1: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1: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2: 哎呀，我饿坏了。
11: 来，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扛！
3: 大人，
5: 鬼子来了，撤！
4: 撤！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7: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转移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哎，好，
6: 走。
7: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快快
7: 快
5: 滚。
7: 文明，文明，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7: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5: 别管我，
7: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

0: 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 不会，
0: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3: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决斗，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站，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8: 是啥呀？
9: 啊，
8: 野菜
9: 汤！
8: 哎，野菜汤，
9: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呀？
9: 这怎么喝？
8: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8: 啊，
7: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嗨，
4: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他走开！
10: 挺好的，
6: 来，
0: 你们尝啊！
11: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1: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1: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1: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对
13: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1: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4: 说得好！
15: 哎，大家看，
16: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2: 小刚子
11: 啊，
2: 哎，那边是
11: 啊，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1: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7: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7: 来个八路军缓营，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1: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1: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1: 哎，
2: 你回去吧。
1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1: 哎，
18: 康子哥哥，
1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8: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8: 你带我去。

0: 带你。为什么？
1: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豫呀。
0: 哎呀，你多大了？
1: 我都14了。
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豫，好吗？嗯，小刚子，
2: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 答
4: 啊，
0: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
1: 嗯，
0: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
0: 答。
4: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
1: 你
4: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哎，
4: 小星，那你晚安。

0: 您为师，向您学习。
1: 哎呀，哪有不识字的下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0: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1: 哎，
0: 您就是我的老师。
2: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4: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花是在战。

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为华。

0: 爸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宁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府考一考。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

0: 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0: 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1: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时候，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5: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
9: 回吧，
11: 回吧，
6: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好好好。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杯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
0: 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3: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1: 菊凡，菊凡，
0: 哦哦哦，嗯。
1: 珍儿，你说什么呢？饿了。哦啊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哎，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
3: 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 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嗯，珍儿。 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
4: 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家属做好准备。啊，好好好，谢谢护士。 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
0: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4: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是。

0: 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
1: 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财，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1: 啊，哎，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

0: 在客厅走，第二长张走到阳台，第三长张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张子清，
3: 到，
2: 出发。
3: 是。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2: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五成群，开大开黑，无大手。
2: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泰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二娃子报名。
2: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5: 是。
2: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5: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12: 狗屎的，
13: 我都不信了！
11: 二娃子，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3: 快把炸药包丢了！
12: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3: 二娃子，我们跳！

我们已经占掉吧？好，这八字咒，马克，小子，占掉吧！

上去，炸掉我！

坚持，坚持住！

战友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敌的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 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啊。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 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

0: 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

0: 也不知道啊。
1: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2: 嗯，给。
1: 爹，给我钱做啥？
2: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1: 爹，你答应了？
2: 嗯，
1: 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2: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1: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3: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2: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不回老家了？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师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1: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师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1: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 下了车，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0: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
1: 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慢点。没事吧？
1: 别，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你等着我啊。
1: 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
5: 哎哎，
4: 陕西韩总发来的。
5: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贿。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针，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兄弟俩在桐城办完了差事，启程回京。因为天气炎热，也因为他们哥俩不愿意铺张，所以呢也没摆钦差大员和皇子的执事旗号，而是轻车简从，微服而行。这一天只顾着赶路了，结果错过了宿头。眼看天就要黑了，远远看见前面黑压压的一片，好像是个大镇子。但是进了这个镇子一看，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这么大个镇子，不但没有客店，连个卖东西的小店都没有。高福先到镇子里跑了一圈，回来禀报说，原来啊，两年前这个地方确实是个十分热闹的大镇子，可是后来这全镇都被一个叫刘八女的买下做了庄园。高福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前面这个大镇子，请示说，请二位爷示下，那咱们是不是到前边再找个镇子投宿啊？印祥一听刘八女这个名字，马上想起来了，那天和张五哥在瓜园里说的还不就是这个富户刘八女吗？真想不到他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财势啊，能把一个镇子全都买下来做了他自己的庄园。他就有心去看看访一访，所以还没等四哥开口呢，他就说了，哎，我是累得不想走了，干脆你们呢上前边打尖去吧，这里呢既然是个豪门富户，想必乐善好施，就求他们租间房子凑合一宿吧。四哥你说呢？我也累了，那就按十四弟说的办吧。高福，明儿早上你雇两乘粮轿到这儿来接我和十三爷。好了，你们走吧。高福觉得把两位皇子单独留在这儿好像不大妥当，想劝一劝可是又不敢。他知道他们四爷的脾气，那从来是说一不二，从来也是只说一遍，他哪敢找着碰钉子啊？ 只好带着从人往前边赶路去了。天已经黑了，兄弟俩牵着马在镇子里慢慢的走着。只见这座庄园是青堂瓦舍，绿树成荫，街上修着一溜青砖白粉的院墙，门旁站着精武雄壮的家丁。嚯，这份庄严威武之气，那真是富比王侯啊。俩人正往前走呢，忽然碰上了三个巡街的家丁，其中的一个上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哎，二位从哪儿来啊？天马上就黑了，到本府有什么贵干呢？印祥急忙上前答话。我们是进京赶考的举人，错过了宿头，想借贵庄一方宝地暂住一夜，不知可好？那个庄丁把他们俩上下打量一番，冷冰冰地说，哟，对不住，我们这儿没客房，也不留宿客人。哎，前边15里、哎、有个镇子，那儿有店铺，二位请便吧。印祥没生气，却笑着说，哎，出门一时难嘛，我们俩人来到这里已经是人困马乏了，请各位行个方便，如果你们不能做主呢，那就带我们去见见刘庄主如何？什么什么？嘿呦喂，想见我们刘庄主？你说的轻巧。告诉你吧，我们几个是他老人家奴才的奴才的奴才，离见我们庄主啊，那还隔着5、6层管事儿的呢。哎呀呀，你少啰嗦，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印祥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家伙，还真比王侯之家的气派还大呢。他正要说话，就听那三个巡街差役中一个年龄长一点的说话了。哎，我说头，咱们这庄园大着呢，哎，别说是两位读书的公子哥，哎，就是来个300-500人也住得下。依我看呢，咱们就把他们俩安置在东小院那间空房子里凑合一宿算了。你瞧天这么晚了，这二位文弱书生要是出点子什么事儿，那也伤了阴德不是？印祥一见有人帮着他们说话，急忙从身上摸出一块10两重的大银子来。哎呦，那多谢各位关照了，哎，这点银两不成敬意，就请行个方便吧。那个被称作头的差役见了银子没开眼笑，连忙接过来说，哎呦，那叫二位破费了。老王头，那这么着吧，你领他们去安置安置，哎，小心点，别叫人瞧见了。就这样啊，胤禛和胤祥兄弟俩跟着那个老王头拐弯抹角的往东走去。路上十三阿哥胤祥忍不住问他，哎，我说老伯，你家主人这么财大气粗的，为什么取个名字叫刘八女呢？这不是女人的名吗？他再说了，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呢？哎呀，他们家是代代单传呐，刘八爷上头啊有7个姐姐，只有他这么一个男孩，老辈的人呢怕养不活，才取了这么个女孩的名字。刘八爷娶了个夫人，是京城里人爷的妹子，听说哎呦那份陪嫁海了去了。后来我们刘八爷又和任老爷合伙做生意，赚的那个钱呐，哎呦，像流水似的往家里灌呐。哎，人家的命可真好哦。胤禛和胤祥一听这话全愣住了。这个任爷也就是任伯安，他一个小小的京官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呢？俩人一边想着心事， 一边跟着老王头往前走。当他们路过一座小院的时候，忽然听见里边传来了一个女子的怒骂声：姓胡的，你不要欺人太甚，姑奶奶我在这洗个澡，你左一趟右一趟的，你来这转悠安的什么心呢？你告诉你了，姑奶奶我卖唱不卖身，你再不规矩，小心姑奶奶我报复你。胤禛和胤祥听这女子骂的豁啦，呆呆的停住了脚步。却不妨就在这时候，一盆洗澡水从院墙里泼出来了，把胤祥从头到脚浇得像落汤鸡一样。他正想发火，院门咣的一声开了，由打里边冲出一位披头散发的姑娘来。那女子一见这个情景，不由愣在了当地，赶紧上前赔礼：实在对不起，得罪公子了，是小女子认错人了，万望不要见罪。胤祥定睛一看，面前站着的竟然是一位貌如天仙的绝代佳人，顿时这一肚子的气儿他全消了。他长叹一声说：哎，你瞧你，这亏了是夏天，要是大冬天的，这一盆水泼到我身上，还不把我给冻死啊。老王头心里明白，这个小院里关的女子啊，全是按照任伯安的吩咐才买来的歌女，刘八爷对他们管得很严，老王头怕在这儿站的时间长了出事儿，赶紧出了和稀泥。哎呀，算了，两位公子，不知者不为罪嘛，二位公子看在小老的面子上，就饶了这姑娘吧。一边说一边拉，硬是把胤禛和胤祥给拉走了。那个女子也转回身去关上了院门。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一座独立的小屋。老王头开了门，让俩人进去，点上灯，安置了床铺，又出去拿来了一些干粮咸菜，这才对俩人说：哎呦，二位公子，小的不敢惊动厨房师傅，这酒菜是没有的了，二位那就将就用点干粮咸菜，早点安歇了吧。明天早上你们也不用等我，趁早上路就是了。胤禛从怀里掏出了一把金瓜子来：啊，老伯，这个给您，聊表我兄弟二人的谢意。老王头接过金瓜子，千恩万谢的走了。胤祥赶紧从随身带的包袱里找出一套干衣裳，到外边池塘里洗了个澡换上。等他回来的时候，见四哥已经低头垂目坐在铺席上入定了。他知道四哥的脾气，每天晚上都要打坐，所以就没去打搅他，径自躺在另一张草席上。平常啊，他每天夜里都睡得特别的安稳，可是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却睡不着了。他躺在那儿是辗转反侧，想着自己的心事。在康熙的20多个儿子当中，这位十三阿哥胤祥那是最特殊的一位了。自从他的亲娘阿秀出了家，他就成了没人疼有人踩的孩子了。按照清朝的祖制啊，皇子一落地儿，那就有8个保姆、8个奶母，还有做针线的6个人、浆洗的6人、管灯火的6人、管灶火的6人，这一共是40个人伺候。可唯独这位十三阿哥却只有18个人伺候。皇子入学，每人每月是8两银子的学费，他呢也只有5两。别说其他兄弟了，就连教阿哥上课的老师也不待见他。太子胤禛对他虽然还算宽厚，却并不同他交心。八哥胤祀对谁都是笑模笑样，十分亲切，可唯独在这个十三弟面前冷面冷色，冷言冷语。九哥十哥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个阴沉，一个粗俗，动不动就骂他是什么野种。胤祥也隐隐约约的听到过母亲阿秀的往事， 知道，她原先是蒙古吐谢图汗王的公主，进宫之前曾经和一个书生陈皇有过一些瓜葛，但是父皇都能容忍，阿哥们却为何容不下她呢？如果不是父皇和四哥的保护，他印祥恐怕早就被几个阿哥给整死了。所以印祥打小就憋了一口气儿，读兵书练武功，幻想着有朝一日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堵一堵那些阿哥们的嘴。想着想着，那位泼他一身洗澡水的姑娘的影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位姑娘与他素昧平生，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呢，可是倒像与他有什么缘分似的，一想到他，印祥就有点心猿意马了。他睡不下去了，干脆坐起来，见四哥还在打坐，就笑着说：我说四哥，这出门在外的何必那么认真呢？一定要坐够几个时辰吗？胤禛这才睁开了眼睛。哦，十三弟，你怎么还没睡啊？我哪里是在打坐，是在想心事啊。昨天看了底报，上面说皇上已经决心要清理户部的亏空。我想着没准这差事啊就要落在我的头上了，这可是个难办的差哦。嗨，感情四哥是为这事发愁啊？还这有什么难办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怕欠债的无赖，就怕要账的英雄。哎，只要父皇把差事交给你啊，哎，我就去给你帮忙，谁敢说不还，贬他杀他，还不是由着咱哥俩说了算吗？四阿哥却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哎，十三弟，你说的也太轻巧了，这里边的弯弯绕多着呢，拖欠国库银子的人有名有姓，好抓也好问，可是他们背后都有靠山，一个不谨慎不一定磕碰着谁了呢。俩人正在说话，忽然就听西边小院人声嘈杂，一个粗野的汉子怪声怪气的叫起来了：来人，把阿兰给爷拖出来！爷赏你面子你不要，去和那个小白脸勾勾搭搭的，今天晚上爷就给你个样子瞧瞧。俩人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哦，原来那位泼水的姑娘叫阿兰，准是又被这个姓胡的给欺负了。印祥是个火爆性子，立刻就要过去打抱不平，胤禛却把他给叫住了。十三弟，不可莽撞。这一声虽然不大，可是老十三却立刻站住了脚。他生来谁都不服，只听父皇和四哥的话。此刻，他人虽然没动，耳朵可支棱着呢。他听出来了，西边院子里那个粗嗓门的汉子，正是姑娘刚才骂的那个老胡。这个老胡现在正想尽办法折腾阿兰姑娘，又是让她唱下流的小曲儿，又是让她认错服软。阿兰姑娘的哭声是越来越大，老胡的气焰也越来越嚣张。本来啊，胤禛不想多事儿，但是此刻也忍不住了。他向十三弟吩咐一声：老十三，备马，你去教训他一下，完了事儿呢咱们马上就走。印祥巴不得这一声呢，他三下五去二备好了马匹，拴在门外，刷的一下脱了上衣，手提马鞭子冲向了西院，咣的一声就踹开了院门。这院子里已经闹得一团糟了，阿兰已经被打得昏过去了，几个歌女跪在地上向那个老胡求情。那老胡喝得醉醺醺的，一见印祥闯进来就大喊一声：哪来的野小子，竟敢到这儿来撒野， 给我拿下。话音没落，他手下的打手一拥上前，就要捉拿印祥。可老胡万万没想到，他今儿可认错人了。那印祥能是好拿的吗？他自幼在皇宫里练武功，经过高手侍卫们的点拨，哪儿把这几个杀才放在眼里啊？只见他手中的马鞭挥舞，脚下步伐灵动，远的鞭打，近的掌击，眨眼之间十几个打手都被打得东倒西歪。印祥冷笑一声，手腕一抖，鞭梢这么一圈，就把那老胡的脖子给套住了，轻轻一使劲这么一勒，这个粗莽胖大的汉子扑通一声就摔倒在地了。印祥上前一步，踩住了他的胸脯，告诉你们，老子不是江洋大盗，乃是当今皇上的十三阿哥。这个阿兰，十三爷我买定了，你们好生伺候着，给我送到京城去，要是伤了一根汗毛，小心你们的脑袋。哼，别说是你们呐，就是任伯安那小子，十三爷也敢要他的命。说完抽出鞭子，在老胡身上狠狠抽了十几下，然后仰天大笑，出门上马，与四哥胤禛一起走了。被夏夜的凉风一吹，哥俩都觉得十分痛快。胤禛突然说，十三弟啊，这一趟你可是办了两件大胆的事啊。一个是你硬要冒充私盐贩子上了桐城县的大堂，哼，幸亏碰上了施世伦这个清官呢，如果他是个糊涂县令，那不分三七二十一的先把你打上四十大板，可怎么交代呀？今天晚上呢，你又痛责了刘八女庄上的人，如果不是你武艺高强，那要是吃了点亏，哎，让我回去怎么向父皇交差呀？四哥你也太多虑了，我老十三还就爱找痛快，我心里有数，吃不了亏。再说了，我干的是抑恶扬善、扶危济贫的事，就算是父皇知道了也不会怪罪的。兄弟二人是一路说笑一路走，半个月之后终于回到了京城。一打听，原来皇上因为天热不在皇宫里，住在西郊的畅春园内避暑呢。俩人打马扬鞭来到畅春园的时候，天已经晚了，料想皇上已经休息了，他们不敢贸然打扰，可是也不敢回家，因为朝廷有规矩，凡是奉旨外出的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回到京城之后啊，一定要先叩见了皇上，交了旨，然后才能回家。所以俩人只好暂时歇在运河岸边的接官厅里，这儿离畅春园不远，等着明天一大早见驾述职。吃过晚饭洗漱完毕，哥俩漫步来到运河边，却见四爷府里的管家高福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禀报，四爷，十三爷，八爷来瞧二位爷了，现在接官厅里候着呢，还有府上的三爷四爷也来请安，请二位爷回去。这高福说的八爷正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胤嗣，他说府上的三爷四爷，那就是四阿哥胤禛的两个儿子弘实和弘历。胤禛和胤祥一听说他们来了，赶紧转身往回走，只见接官厅前站着一位24、25岁的青年，身穿四爪蟒袍、石青补服，金龙朝冠上颤巍巍的缀着两颗东珠，雍容华贵，气宇不凡，面如满月，慈眉善目，于精明干练之中带着沉稳和老成。这位就是朝野上下人人称赞的八阿哥胤嗣，他在兄弟们当中 一向礼数周全，他的府邸也就在运河边上，所以一听说四哥和十三弟回来了，便急急忙忙来看望了。胤禛和胤祥快步走上前来，兄弟间见礼问好之后，四阿哥的两个儿子九岁的弘时和六岁的弘历也连忙上前给父亲请安。胤禛却黑沉着脸训斥他们，见过你们八叔和十三叔了吗？怎么连个安也不请，一点规矩都不懂。胤祥知道四哥的家规严，赶紧笑着上前护住了两个侄子。哎，四哥，算了算了，小孩子家先给父亲请安，那也是正理儿嘛，你何必管那么严呢？哎，来，弘时弘历，让十三叔抱抱你们。哎，说着一手一个抱住了两个孩子。胤禛却严厉地申斥说，放开你十三叔，一边玩去，我们这儿还有话要说呢。俩孩子也知道父亲家教特别的严，不敢违拗，打了个签儿退下去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4: 汤二虎身陷囹圄，被压在死囚牢，身受重伤，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身落异乡，你说得什么滋味？再说生死未卜，二虎也明白，大概呀，这次是混不过去了，非死他妈不可了。那位说他就报报号就得了呗，要说自己是53旅少将旅长，我们师长是27师的师长张作霖，难道说承德地方就不好好考虑考虑吗？其实二虎自尊心挺强，不愿意给张作霖找麻烦，不愿意给27师丢人，心说我报那号干嘛？拉七个扯八个，为了我让好朋友们操心，那我就于心不忍了，我惹的祸我自己担着。他是这么想的，所以没谈此事。典狱长进了屋了，报告典狱长，他就是众号新来的，叫毕不杀。二虎勉强靠着墙坐起来，睁眼看了看，其实那眼都睁不开，都打封喉了。那就是唐二虎，换旁人根本就动不了。一瞅面前这个人是个小白胖子，哎，岁数也不大，30挂零，看那阶级军衔还是个上尉，一个杠仨花，穿的服装都是监狱看守人员穿的，大马靴，挺威风。但这个人呢，满脸的正气。他也盯着唐二虎。有人拿过一个本本往前一递，他打开随便翻了几页，然后把本交给手下人。你叫毕不上？
5: 啊，问了多少遍了，就叫毕不上。
4: 哎呀，就冲你这个刁蛮劲儿，就应当好好收拾收拾。看来你还有点不服啊。嗯，这是监狱，这是鬼门关之中的鬼门关，我说了算，我想要怎么收拾你我就怎么收拾你，你信不？
5: 那当然了，我太他妈相信了，你们这行人哪他妈有一个好饼。住口，
4: 不准你说话，妈妈的。嗯， 实不相瞒，你这一来呀、啊，我们早给你准备好了。你看这是什么？
5: 什么呢？
4: 120斤大脚罐子，有人给抬来了。正中央一个大铅球，两边是夹脚脖子的，拿铆钉要给铆上，就这玩意儿，两条腿就得废了，甭说定死罪，你要蹲个3月2月的，你就得废。咚一声放在眼前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另外你看看这是什么？二虎一看，一条大铁链子，挺粗挺粗的，前头有个铁箍，是掐他二虎脖子的。这玩意儿要拿铆钉给铆上，大铁链子底下大脚罐子能有200斤呢，那人动都动不了，那不活受罪吗？但是没给他使唤。典狱长冷笑了几声，听说你伤挺重，没工夫搭理你。来人，药都拿来没？
5: 拿来了，
4: 给他伤口敷上药啊，这是口服药，叫他吃了，晚上我再来找他。
5: 是。
4: 典狱长没说话走了。给二虎上药的是个上年。

0: 有什么用？一会儿收拾完再说呗。我你这个人真不识好歹。我们典狱长一片好心呢，对你特别关照。换个旁人管你死活呢，给你上药。这是典狱长亲自交代的，你不要不认真假人。嗯，他为什么关照我？那我就不清楚了，人家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呗。你说话千万留有分寸，另外这是监狱，这是死囚牢，你别吵吵喊喊的。哎呀，等上完了药，二虎靠着墙合计这事儿。难道说遇什么贵人了？谭德惠，没听说有这么个人。管他呢，爱怎么怎么地吧，反正我也豁出这200来斤去了。到晚上7点钟过了，一般的都下班了，典狱长来了，再领着几个人把谭二虎这屋还给收拾收拾，那比刚才干净多了。问身旁的人给他上药没，今天上了3次了。嗯，准备拎进个食盒来，打开食盒，二虎一看，香喷喷的饭菜，可是没酒，有肉有吃的。典狱长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往上一坐，笑呵呵瞅着二虎，还点起了一颗洋烟。朋友，抽烟吗？
1: 嗯，
0: 来一支。哎，唐二虎还抽了颗烟。哎，在这时候就抽烟，这是强心剂呀。顿时这伤觉着也不那么疼，精神头也来了。等抽完烟，叫他吃饭。二虎也不说话，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吃的这个饱劲儿甭提了。吃完了东西撤下去，典狱长又给他一颗烟。二虎刚想说什么，典狱长回头看看，你们都出去吧，我要跟犯人单独谈话。哎哎，别人都走了，死号里就剩他们俩。这典狱长把椅子往前拉拉，离着二虎不远，压低了声音：你究竟是谁？你叫什么名？啊，二虎明白了，他妈硬的不行动软招子，拿我当小孩哄我呢。啊，套我的实话，没门。我说过了，我姓毕，叫毕不上。拉倒，我叫谭德惠，我是这儿的典狱长。我知道，我跟你说了实话，你怎么还不跟我说呢？嗯，就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谁，你信不？那你说我是谁？你姓汤，叫汤玉林，绰号叫汤二虎，对不？你现在是27师副师长，53旅少将旅长，对不？唐二虎就怕人家知道，一看这人说话的口吻非常坚定，毫没有犹豫，就知道人家特别了解自己。二虎就没法不承认了，把大黑脑袋一拨楞：是又怎么样？汤旅长，你受惊了，肯定你心里画问号，你怎么远在承德还有人认识你呢？其实这个事儿不奇怪，我不认得你，有人认识。在你在公署过堂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专员的桌子旁边站着个戴茶镜的老者。记得，那是我师父，姓袁呢，袁七爷，那是我老师，他老认识你。那在堂上要没有我老师给你求情，你能活到现在吗？嗯，把你送到死牢之后，本来我想收拾你，我老师亲自又来了，找我个别谈话，向我交底，说明你的真实身份，叫我百般关照。

0: 所以你才没受着罪。你看我这人实在不，我把我的一切全端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这，哎，你老师叫什么名？袁七爷。袁七爷是名，哎呀，大伙儿尊敬他，管他叫七爷。他的名字叫袁景义。袁景义，对。大概你很少到关内来，在关内没有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在晚清时节，关内有四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都是谁吗？谁呀？这四位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客，大刀王五，听说过没？啊，听说过呀，还这不就得了吗？燕子李三，知道不？知道。再加上我老师袁景义，现在还有位初出茅庐的霍元甲，我老师跟他们平列呀。现在特约到承德专员行署任师爷，还兼任总教习。所以袁七爷，我老师知道你，他认识三界沟青马坎的杜老派，两个人切磋过武艺，曾经在三界沟的时候见过你。这没错吧？哎，你在三界沟青马坎当过八大炮头头一把，是不是？哟，二虎一听啊，不能说瞎话了，人家了解的太清楚了。好吧，哎，典狱长，我有句话，当讲不当讲，说吧。今天我跟你特别谈话，倾诉肺腑，有什么咱说什么，时间还得抓紧。那么你老师也好，你也好，对我百般关照，我唐玉林非常感激。那你们下一步想怎么收拾我呢？哎，也就换句话说，我还能活几天？哎呀，唐旅长啊，你的案情太重了。当然了，这要在奉天新民一带，慢说你杀六个，你杀六十六百，那张师长一句话，什么事没有。可地方不同啊，这是承德呀，奉天管不着这儿，对不对呢？再说县官不如县管呢，我们专员纪国臣跟死者还有甘父子之情，他恨你都恨透了，能不对你下毒手吗？嗯，因此你这个官司可以这么说，够呛啊，也就是说你这条命岌岌可危，恐怕保不住啊。哦，嗯，那也没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一个盯六个也够本儿。你就说吧，我得几天能死，这我不敢说，我小小的典狱长我怎知道呢？不过呢，据我所知，你的案子没有了结，因为问你什么你都不说，能胡了八图就把你处置了吗？因此专员的意思，几天之后还要复审，你可准备好，复审可要收拾你啊，你可做好了思想准备。哎，我知道，我到了现在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不过不行啊，你就铜打铁铸的汉子，挺行不过也背不住当堂毙命啊。根据你的案情，就是用刑过度，你死了，这也不算违法呀。因此今天我跟你个别谈话的意思是，请你放心，监狱这面有我师父七爷和我的关照，你受不了罪。堂上的事情我们无权左右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我问问你，是否你有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办到的，我尽力而为。 我有什么要求？我到这儿俩眼一抹黑，我也不想说什么。你不想给张师长送个信儿吗？这个兄弟是可以办到的。这算了吧，算了吧，我不愿意叫好朋友为我操心。不不不不，用不着，用不着。哎呀，汤旅长，你太糊涂了。人到了这一步才用人呢。据我所知，你跟张师长一个头磕在地下，比手足弟兄还亲呢。你有了难，他能不管吗？可你落到这一步上，你怎么能不求援呢？只要你能张张嘴，兄弟，我马上派人赶奔奉天前去求援。哎呀，典狱长，我太感谢你了，有你这话，我就变成鬼我也忘不了你。不过这事儿我考虑考虑好不好？明天你听我的信儿，时间可不能往下拖啊，明天你一定把实底告诉我。兄弟，我尽力而为。哎哎，时间不早了，歇着吧啊，我走了。典狱长谭德惠走了。哎呦，二虎这一晚上可睡不着觉了，又想求张作霖又不想，是左右为难呐，直做噩梦。按下汤二虎咱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张作相。前文书咱说了，张作相奉张作霖所差来监视汤二虎和田大丫头，其实就管着他们俩别捅娄子。结果张作相也没捂扯住，到底出事儿了。那天张作相一觉醒来，梳洗已毕，先看看二虎和田大丫头，结果瞅着马凤芝了，没瞅着这对夫妻。问凤芝他们哪儿去了，凤芝说不知道，攒起来我就看我那姐姐穿着一身男子的衣服跟我丈夫匆匆忙忙出去了。我问什么事，她说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哎呀，多半天了，出去能有一个多小时了。张作相急得光光直跺脚，准知道二虎这对夫妻惹祸去了，肯定找老乔家去报仇去了。昨天我就这么劝那么劝，我也没劝住，你们太不听话了。张作相换好衣服打算上街上去找找去，刚一出门大丫头回来了。这大丫头进了门赶紧把男子衣服脱了换成女装，呼呼直喘粗气。张作相就跟进来了，我田明珠，二虎呢？哎，二虎我不知道，不知道。你们俩慌慌张张一块儿出去的，他上哪儿去了？他说是一块儿出去的，到街上各奔西东了。他溜达他的，我溜达我的。你上哪儿溜达去了？我没来过承德，我到这溜达溜达街景。那你干什么化妆改扮？他这老娘们出门不方便，穿男人的衣裳，他不是方便吗？不对，究竟怎么回事？你还背着我不说，真没什么事儿。一会儿二虎就回来，不信你问他。田大丫子，你别看说的理直气壮，那脸是变毛变色呀。张作相一看他没说实话，二次上街想找二虎，就听见街上是枪声大作，承德府就开了锅了。时间不大，街面戒了严了。张作相也没敢出门，几个小时之后戒严解除了。张作相上街一打听，街上都轰扬动了，说有个黑大个拎着双家伙闯进老乔家，把乔家三虎全给枪崩了。血洗乔宅，巡访营出动抓的还没抓着，现在这人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官府正在缉拿。张作相一听，汤二虎就是他干的，莫回身来找田大丫头，问他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还不想说实情呢， 张作相不是打人的人，今儿个实在急了啊，啪啪给田大丫头俩嘴巴，打完了还有点后悔，田明珠啊，什么时候你还背着我不说实情，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没辙了，知道理亏，那好，我跟你说吧，我们俩一块上的老乔家，先打死俩小虎，又进里边把老老虎打死了。二虎怕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块玩完，就这么的让我跑回来了，由他一个人盯着。
1: 哎呀，你呀，你呀，
0: 申公豹他娘，你是坏事的模子，你！临行之时，张作霖怎么交代的？我怎么跟你们说的？我宁愿领着千军万马暴打前敌，也不乐意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太不听话了，这可好，这可好。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后果怎么得了啊？张作相骂半天有什么用啊？听说二虎没被抓着，但是心还放松一点，等着吧。一宿没话，到了第二天接茬打听，哦，枪声大作。张作相跑到街上仔细一询问，好嘛，城外五里坪出事儿了，有个黑大脑袋使双枪把老宅家哥俩给击毙了，还打死个女人叫皮氏，三条人命，后来军队把他包围了，捉拿归案，送到专员刑署，已经定成死罪，被打入死牢。张作相腿一软，好像没趴下，勉强控制着回到老李家。进门张作相就坐在椅子上了，一手锤头咣咣直响，这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我见着作霖我怎么交代？一抬头看着田大丫头，张作相火往上撞，跳过去啪啪啪又削四个嘴巴。田大丫头一看，好，哎呀，我成了老和尚的木了鱼儿，挨敲的货了，觉着理亏，打就打呗。没敢动狠，张作相想怎么办？这事情可闹大了，六条人命啊，二虎准死无疑啊！到了现在，我只好回奉天告急去了。张作相想到这儿，把田的丫头、马凤芝等人叫到眼前，让他们别离开老李家，要仔细打探二虎的情况，我要飞马回奉天报信。书说简短，就这样，张作相回到奉天。你想想，那张作霖沾火就着，要听见这件事儿，免不了是一场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批复同意珲春入选国家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延边州坚持文体拉动、品牌促动、流量推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各大重点景区持续提质运营，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势头强劲。据海关总署官网消息，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吉安、珲春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珲春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2: 规划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升级完善，智慧口岸建设全面推进，口岸绿色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跨境互联更加高效，服务发展提质升级，安全防控精准有效，口岸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口岸基本建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规划还提出优化口岸开放布局，推进口岸设施提质升级，提升跨境互联互通水平，发挥口岸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口岸安全综合防控，推进口岸高效能治理等方面重点任务。未来，延边州珲春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强化口岸在全州、全省开放发展中的核心枢纽作用，锚定新时代口岸现代化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口岸综合竞争力，全力推动珲春各口岸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畅通向北开放通道，为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新高地，延边州对外开放提质增效，吉林省向北开放战略深入实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2026年上半年，延边州坚持文体拉动、品牌促动、流量推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各大重点景区持续提质运营，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势头强劲。上半年，全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883.51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花费464.9亿元，同比增长14.92%，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发展成绩单。
3: 总投资4.8亿元的州级重点文旅融合项目，深挖渤海国、海东胜国历史文脉，依托仿唐古建群落，打造沉浸式文旅园区，实景演绎、文化展馆、古风市集、非遗体验、夜间文旅业态齐聚，构建完整文旅消费链条，现已成功入选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2026年项目持续丰富四季文旅产品，1至6月接待游客19.37万人次，旅游收入503.62万元，直接带动350人稳定就业。项目立足珲春边境区位优势，联动大图们江旅游环线，推动文旅产业与现代农业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持续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新增长点。
4: 觉得这里的夜晚非常的繁华，然后呢也非常的美丽，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热情，然后就是这里的文化舞蹈什么的也非常的美漂亮。
5: 上半年我们重点抓了四个核心场景：优化渤海主题夜游动线，常态化开展朝鲜族歌舞及非遗展演，升级特色夜市整合餐饮文创，开放夜间非遗体验空间。通过这些联动，让游客从看完就走变成多停留多体验。
3: 上半年在我州，中甲、东北超、延超三大足球赛事引爆热度，带火明泰鱼啦啦队特色 IP， 赛场流量顺利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群星演唱会深挖票根经济， 实现一场演出带动一片产业。各类文旅节庆、群众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赏花踏青、温泉康养、非遗体验、边境探秘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供给充足，冰雪、春季、夏季文旅接续发力，实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与此同时，我州不断完善文旅商品体系，举办旅游商品大赛，做强延边游旅品牌，公共文化服务普惠供给，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入境文旅交流稳步拓展，海内外客源市场持续拓宽，文化赋能产业流量转化效益，延边正以多元丰富的文旅供给持续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8月23号，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举办了唐风海运多彩珲春、俄罗斯摇滚西部计划志愿者慰问专场活动。活动由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主办，共青团珲春市委员会协办，以俄罗斯风情摇滚乐为载体，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提供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丰富志愿者在珲春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活动中还设置了抽奖、参观场馆等环节。
6: 今后我将践行青年使命，积极传播生态保护理念，讲好珲春边境故事，用心守护好东北虎豹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
7: 来到珲春这片土地，肩负着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责任与使命，接下来我也会珍惜此次机会，在活动中交流感悟，扩宽眼界，把青春热忱扎根祖国边疆。
1: 为进一步提升专线通行效率，压缩站点停靠等待时间，保障广大珲春市民及外地游客出行准点率与游玩体验，珲春对房川旅游专线部分时段站点停靠安排实施临时优化调整。本次临时调整执行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8月31号。调整期间，每日上午8点30分、9点30分、11点30分三个固定时段发班的房川旅游专线车辆将临时取消一中体育场站点停靠，其余时段班次停靠站点保持不变。珲春市民和外地游客可前往市区两大指定站点候车乘车，分别为珲春市客运站欧亚沿百超市旁与珲春高铁站，两处站点均可正常搭乘对应时段旅游专线往返房川景区。若需查询实时班次动态、站点接驳细节等相关信息，可拨打公交公司专属服务咨询热线0433-755-7790，获取精准出行指引。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8月24号至30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
8: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0.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1度左右。本周气温前高后低，24号至27号白天最高气温一般为26度至30度，28号开始气温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至7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30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雨水较多，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本周气温高，降水多，需加强田间管理与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防范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应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注意交通安全。本周气温前高后低，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9: 光影润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充分展现华语电影的多元创作生态与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长春是新中国电影的发源地， 中国长春电影节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是享誉海内外的电影文化盛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相感到问题十分严重，事到现在也没有咒念了，只好回奉天告急。这一路之上的玩了命了，救人如救火呀，事情都是瞬息万变。我把信儿也送到了，二虎把命也搭上了，那不是往返徒劳吗？无论如何，排不如何，得救二虎不死啊。因此一路之上啊，忘记了睡觉和吃喝，历尽艰辛才回到奉天。张作霖早在西民回到奉天了，因为师部在这儿，他得办公啊。等到了小南门里呀，张作相长出了一口气，哎呀，从马上都下不来了。咦，到了师部外头，谁不认得张作相？一看军械处少将处长回来了，赶紧过来接马，把张作相从马上搀扶下来。张作相头句话就问：“师长在不在？”正开军事会议呢，我马上要见他。摘摘晃晃往里就走。说来也巧，刚一进门，张世飞从里边出来了。张世飞一看张作相，嘿，把师长都急死了，咱们二虎接他娘接这么些日子不回来，哎，一言难尽呢，怎么出事儿了？张世飞一看张作相眼窝深陷，面部发青，疲惫不堪，就知道出事儿了。张世飞赶紧把张作相拉到旁边，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一会儿见着师长再说。嗨，你先跟我交交底，然后再说不行吗？二虎贪官司了，他就把经过简简单单地讲述了一遍，最后讲到汤二虎被定成死罪，投入死牢，现在是朝不保夕呀，要赶紧快去还可能救得了，要晚去一步大概就够呛。我为这事儿回来告急。哎呀，好吧，师长在里边呢，你去吧。张世飞说完了匆匆忙忙走了。张作相也没问他干什么去，直接往会议室去。有人一禀报张作霖，张作霖会议停止，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请张作相进了屋了。张作相进屋一瞅，孙烈臣、郑翠屏、张凯、吉金存、坎朝喜、张景惠，没外卖呀，那就不用备人了。他把门一关，哭了。张作霖脑袋嗡了一声，妈巴子，究竟他妈怎么回事？你先别哭，先说说，是这么回事。把汤二虎甜的丫头不听话，一虎屠三虎，双枪屠二龙，这事儿全都说了。一直说的二虎被押在监狱，我实在没招了，我这才来搬兵来，请示师长，你看怎么办？这一下屋里的人全炸了庙了，马上点队伍，拉着军队，带着炮车，赶奔承德要人。他们要给了罢了，不给血洗承德，炮轰承德。我这帮爹还管那三七二十一啊，房盖都要鼓起来了。张作霖是一语没发，面部铁青，咯咯直咬牙。他恨透了汤二虎， 也恨透了田的丫头。临行的时候，我扯着耳朵交代，就怕你们惹祸，还派个张作相看着你们，结果你们还给我惹祸。这是小事儿吗？这要在我管辖地界，当然不成问题了。这是承德，我管不着人家。再者一说了，你就是管得了人家，六条人命，你怎么能扑了平啊？
3: 这！
2: 张作霖回过头一看，别人都吵吵，只有两个人没说话，一个是孙烈臣，一个是袁金凯。你看袁金凯呀，现在就等于是张作霖的参谋长，那阵没有这词儿，就是参议，高级参议，有学问，不像那帮人动不动就动五八抄。孙烈臣一向沉稳，也没说话。张作霖冲大伙一摆手：“经理家，别他妈把叫唤。”坐，大哥，二位，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呢？袁金凯从来不先发言，他也问孙烈臣：“那孙兄，你先说说高见吧。”这，师长，既然坐相回来告急，咱就不能袖手不管。方才我想了。

我先想到用公事面走一道公事，啊，最好呢能把二虎要到奉天来处置。但是我又觉着不妥，人家肯定不给人，所以啊，用公事面等于浪费时间，无济于事。进而我又想到第二步，第二步我们派得力的人以您的名誉去拜会马福祥，拜会纪国臣，给他们送点礼物，求他们高抬贵手把人交给咱们。这个呢也许行也许不行，这属于中策。另外还有一个下策，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动用武力啊。像大伙儿这么说，拉着炮车拉着军队那可不行，那大总统袁世凯要知道了，命令一下谁能担当得起呀？咱没那个权力，也不能那么胡来呀。那只好派便衣队赶奔承德，不能打着二十七师的旗号，暗中行事，劫牢反狱，把人愣抢回来。但是这是属于下策，有一线之路不能走这一步啊，供师长参考。张作霖回过头问袁金凯，老袁你的意思呢？方才孙大哥说的这三策，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想过不能动用公事面，那白扯。另外呢也不能劫牢反狱，那成什么事儿了？纸里包不住火，早晚叫人家知道了，你这师长也吃不了兜着走啊。最好是采用中策，哦，那就是说多带金银财宝，派得力的人赶奔承德，上下打点。对，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另外师长，我的意思，这事儿非您了亲自出马不可呀。别的人人轻言微，非您那说话多有分量啊。只要一提张作霖三个字，你去拜会拜会他们，再一送礼物，准保化险为夷。张景惠一听不同意，不行不行不行，作霖是师长啊，奉天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他放下不管，就救个汤二虎，还得劳动他的大驾呀。我看你们二位去一个就可以了，何必非他亲自出马呢？有人主张张作霖去，有人反对，张作霖也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候，有人报信来了，报告师长，副官处处长张世飞留下个条子，领着四名弟兄赶奔承德去砸奸反狱去了。哎呀，张作霖气得一蹦多高啊，心说张世飞，张老八，你真是个是非母子，你跟谁打招呼了，经谁允许你就跑了，这还了得，把他追回来。哪儿追去？张世飞带着几个弟兄飞马离开奉天，早没影了。张作霖根据这个情况，严重之上加上严重，作霖毅然决定亲自出马。张世飞一去，这乱子就得更大，不如不去。大伙儿一看劝不住了，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奉天的事情做了交代。他现在不是说保险队的队长了，哎，张作霖那是国家正式的师长，你随便走就行吗？不行，论理得请假，经过允许才能行动的。但那么一来不耽误事儿吗？因此张作霖告诉孙烈臣、袁金凯，我走之后二位多多分神，闻的有袁金凯兄

0: 兄分批化妆，带双家伙跟他赶奔承德，另外带了几个得力的弟兄，小老虎张凯、穆怀义、蔡平本、邢立廷、海宽、丁喜春、刘小春全跟着。另外张作相还得辛苦辛苦，因为就他熟悉情况，张作相还得陪着回去。全穿着便衣儿，临行之时张作霖带了足够的金银财宝，为了救汤二虎也豁出老本去了。那弟兄讲义气嘛，书说简短，就做了一天准备，连夜张作霖就起了身了。九十来人，九十匹快马，分班离开奉天，昼夜不停往承德赶呢。那路途也够远的，1000多里地呀、啊。一路之上饱受艰辛，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到了承德，来到老李家，老李家就是李仁德他家，也就是马凤芝他舅舅家。这事儿啊，就是从他身上引起来的。他要不是眼睛被人打瞎，二虎也不能这么折腾。所以呢，老李家成了临时的落脚地了。张作相陪着张作霖各位英雄等来到门前，甩凳下马。张作霖在门前留下丁喜春、刘小春等候后边的弟兄。等张作相把门砸开，陪着张作霖众人来到里边，田大丫头一看，哟，师长您来了。嗯，来了。张作霖狠狠瞪了一眼田大丫头，但现在说别的话都没有用了。我来问你，二虎现在怎么样啊？二虎跑了。
1: 啊，
0: 你再说一遍，二虎从监狱跑了。
1: 跑了？
0: 怎么跑的？那情况我不清楚了。现在人呢？跑了又叫人抓回去了，这不等于废话吗？又抓回去了啊！抓回去又投入死囚牢，不但把他抓住，把张世飞也给搭进去了。张世飞怎么样？谁知他从哪儿冒上来的，跑到半道劫行车去了，一下没劫好，让人把他也逮住，把他哥俩一块儿扔进死囚牢。哎呦，把大伙儿给恨的，心说这个坏事的母子，你来干什么？白给旁人找累赘。张作霖恨的要抓着张志飞都想啃他几口。那么问田的丫头，你是怎么了解这些情况的？他们究竟怎么跑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咱家里人多呀，我派人四外打听消息，这几天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那位说，田大丫头说的是真的，真的，这个消息十分确切。那么二虎怎么跑的呢？怎么又叫人抓住的呢？为什么把张世飞又给搭到里头了呢？说书的一张嘴呀、啊，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张作相回奉天告急，搬兵求救。你想想，张作相骑马再快，往返也得很多天呢、啊嗯。那不是吹气儿呢，去了就回来了。你就坐飞机，往返也得一天时间到两天时间呢，何况是骑马往这赶呢？在这几天当中就发生这样的变化了。汤二虎在监狱，有天大的能耐也越不了狱，就借给他一对翅膀，他也飞不出来。但您别忘了，有熟人啊。那熟人就是典狱长谭德惠，就对他挺好的那个人。本来谭德惠在监狱里可以照看二虎，吃喝不愁也不挨打受气。

0: 但是有一天谭德惠晚上来看二虎啊，一见面谭德惠就说呀，可不好了。王二虎吓一跳，怎么了？我要死吗？
1: 对，
0: 我老师袁七爷告诉我了，现在咱们这个行署的专员纪国臣突然做出决定，要先斩后奏，不必把案子查清，也不必报请上峰了，先要对你开刀，要把你凌迟处死。
1: 是啊，什么时候下家伙？
0: 两天。现在衙门里着手做准备，我也接着通知了，要对你严格管教，怕你跑了，你看这怎么办？唐二虎一看，那爱怎么怎么地呗，人生有处，死有地呀。慢说要想把我凌迟，就拿油锅把我炸了，咱也得挺着呗，那我有啥法？哎呀，谭德惠说，我跟我老师商议了，事到现在我们不能袖手不管呐，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是典狱长，我利用我手中的职权，我把你放了。唐二虎一听啊，站起来，两只大手一张握住谭德惠的手，我德惠老弟，你真能这么做？
2: 能。
0: 我能开玩笑吗？这是什么时候？这是我师父给我出的主意。
1: 不行啊，那你要把我放走你怎么办？
0: 我跟你一块儿跑。
1: 哦，你陪着我。
0: 老弟，这么办，我先向你许个愿，你只要把我给放了，跟我赶奔奉天，那张作霖跟我没说的，你要到了奉天，比这承德胜强万倍呀，最少最少也叫你两个杠仨花，吃喝不愁，你看怎么样？连你那老师袁大侠袁七爷最好也跟咱们一块儿走。好吧，我再跟我师父进一步商量商量，你思想上做个准备，也许今天晚上，也许明天晚上，咱马上就行动。哎，你看看唐二虎啊，真遇上贵人了，没有谭德惠帮忙，他往哪儿跑？结果在第二天晚上的九点，按计划行事，谭德惠插肩把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了，给唐二虎身上的刑具给去掉，拉着唐二虎往外就走啊。谭德惠手里还拎着颗枪，那要在监狱往外走不那么容易啊。虽然他是典狱长，是这儿的头子，那比他小的人有的是，一瞅典狱长把这个重死号领出来了，刑具撤掉，那不得有人问吗？典狱长，这怎么回事啊？专员要过堂，让我来提审。
1: 是。
0: 大伙一看，提审就这么提的吗？这不是正常的程序，囚车什么都没有，典狱长一个人来提人，但心里话魂嘴不敢说。开开监狱的大门，他领着唐二虎就跑了。原来那意思，唐二虎提出来了，咱们呢先到西关外，到老李家我舅舅家，我俩老婆都在那儿呢，我得打打招呼，让他们放心，然后咱们一块儿跑。谭德惠说，要那样一来咱谁也跑不了了，到了现在爹死娘嫁人是个人顾个人的，跑出一个算一个，快走吧。其实谭德惠说的不假，他们刚出了承德的城门，出来没三里地，后边马队就追上来了，烫烫烫烫，站住，前边这站住，啪啪啪啪。 韩德惠和二虎扭回身一看，背后那马队呀、啊，像潮水一般就追上来，就知道坏了。闹了半天，那监狱里头也什么人都有，有向灯的，有向火的，有认识穿红的，有认识挂绿的。所以呢，他领着他二虎刚一出监狱，有人就把这事儿到专员公署报案了，说今天情况反常，怎么回事呀。纪国臣一听，这还了得呀，这杀人的凶手真是手眼通天呢，怎么买通了典狱长了，这还了得，跟五衙门联系。五衙门马福祥马上派出巡访营的营长刘殿贵，领着一营军兵在后头追，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抓回来，就这么样追上来的。哎呀，谭德惠跟二虎一看，顺大道跑是不行了，快点跟我来，一拐弯滋溜钻进树林。这离这避暑山庄可不远呢、啊、他们沿着树林和避暑山庄就往树林里边跑啊。一边跑着，谭德惠一边开枪还击，也不知打着人还是没打着人呢。二虎还问呢，这他妈什么地方，净他妈树，你跟我来吧，哪没人咱俩上哪儿去呀、啊、可这两个人一钻进树林，才引出了火烧外八庙。